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9月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这个今儿互动话题是，你觉得你的心理年龄有多大？
1: 是有一天在跟咱们听友一起互动的时候，突然跟宁哥聊起自己在家这种单身的这种幸福生活了。宁哥调侃我说，你们家有那电磁炉吗？也就充其量有个电磁炉吧。我说你，我这没有，你看不起谁呢？那你这电磁炉一定是放地上吧。我说放柜子里。宁哥补了一句，说谁还没经历过这阶段了？
2: 就把
1: 那当时一下子我就想，那你是什么时候不经历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把电磁炉拿出来？什么时候自己做一日三餐？什么时候从电磁炉变成了煤气灶？我都特别特别的好奇，你从哪一个瞬间意识到自己突然长大了？
2: 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长大。
1: 但是好像身份已经从一个单身人士变成了幸福的两口之家，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还没长大吗？
2: 没有，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长大的感觉。你这个感觉跟我当年差不多。当年我觉得，哎，我们同事啊，我都30多了，我就心里想，你都没有一点成熟的样子，没有个30多的样子。等我30多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个样子啊。
1: 我小时候感觉有一些事情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年纪到了，你就会这样。好比说当年艺考的时候，因为艺考对于身材啊，包括你整个形象的要求还是蛮严格的嘛。我感觉我到艺考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瘦。就是到那个阶段你自然就会这样，但是没有，还是以一个胖胖的形态去考了试。然后工作之后呢，我就感觉我进入职场之后一定会穿高跟鞋、穿职业装。因为我到年纪了，我就会这个样子。
2: 然后呢，
1: 可是我发现我进入到职场还是把像睡衣一样的长 T 每天都穿在身上。
2: 还穿着洞洞鞋。
1: 没错。而且我现在觉得，因为自己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小生活了嘛，那我的家一定也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有少女感。结果现在看看我的家，因为不是我自己的房子，是我目前还在租房子的阶段。我就不想去收拾，不想去装点，只想生活，生活就好了。所以也是空空如也、极简的风格，和我自己小时候预想的我完全不一样。
2: 我一个过来人的心态告诉你，极简就行。为啥？因为到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你会骂自己的。那买这东西干什么？
1: 对啊，所以宁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极简？难道就是可能有了自己的家庭，或者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之后吗？
2: 就是我当年听过一句话，就是第一句话叫做有些路总得一个人走，你还处于这个阶段。第二句话就是生活推着你往前走。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那样了，就是和你之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要开始问菜价了。去对比一下了，什么时候我就要开始对比我从外面吃这顿饭花多少钱，自己回家做要花多少钱。我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这些想法就会自然而然的冒出来了。你像我昨天晚上一样，我和我们家小朋友在楼下，他说我要下去玩一会儿，我要找我同学玩一会儿，我说可以啊，走吧。然后昨天晚上风特别大，你知道吗？济南风特别大，特别冷，然后我们俩穿着长袖衣服在楼下那个小广场的楼梯上坐着，就等他的同学。后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都8点半了，他就要那个点已经很晚了，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说我们回家嘛，他说不要，还要再等一会儿。然后呢，当时他就，我们俩就靠在一块儿，就是双手交叉于胸前，我们两个人，然后他靠着我，然后当时我觉得我们俩就跟这个好哥俩一样，
1: 哥俩好
2: 一样，就坐那儿等着，然后等了有几分钟，他说你和我玩一会儿吧，然后我们起来跑了一会儿，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爸爸，我们回家吧，我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1: 我能想象到那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可能只是生活中当中的这种细碎的小场景。我感觉你也像是小孩一样。
2: 是啊，你比方说我们俩，我会带他偷偷去吃肯德基。虽然说他吃那个薯条容易胀肚子，
1: 享福了，
2: 他特别爱吃，你知道吗？蘸那个番茄酱，他特别爱吃，吃的满脸都是。然后我说，哎，你喝可乐吗？他说我不喝可乐，可乐辣。我说好，那我喝可乐。我说你喝酸奶吗？他说好，给我来个酸奶吧。就这样，然后我们俩就坐在一个角落偷偷摸摸把肯德基吃完。
1: 哇，对于小朋友来说，吃肯德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小时候肯德基还要拿小票呢。
2: 是吧？
1: 是那种像传单一样，可以裁成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像邮票一样。你拿去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换一个田园汉堡。
2: 那个我有，
1: 对吧？
2: 那个优惠券嘛。
1: 对，
2: 就只不过现在优惠券变成电子券了。
1: 是
2: 啊，是吧？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觉得你的心理年龄有多大？或者说换个说法，你觉得你长大了没？
1: 你觉得你一下变成成年人是哪一个瞬间？
2: 是的，所以说听到这些事儿，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抱抱。 来自杰伦，听爸爸的话。你听爸爸的话吗？

0: 8:10，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如何。
1: 今天是9月9号了，
0: 是的。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全省天气多云见晴。
0: 嗯，
1: 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是17度，其他地区14度。
0: 哎，
1: 最高气温鲁中山区也不过21度，其他地区也是在23度左右。
0: 哎，没错。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在18度，而其他地区在15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4度，而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
1: 是，最近也是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换季期，再次提醒到大家，就是出门外套必须得备好啦，千万不要因为着凉而感冒了。
0: 没错，这个时候你看今天的最低温还是蛮低的哈，明天可能最高温的会有一点稍微的回升，不过这两天我看降雨都是频繁而至，各位呢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
1: 是，洋葱穿衣法，这个季节可以洋葱起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苍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这个互动我们给他引去名字吧，好不好？他说他跟他爸爸的关系特别好，因为爸爸的期许才考了现在的工作，可是爸爸因为生病离开了，也特别想他。爸爸可能已经给你铺就了未来的道路了，那接下来的日子你一定要替爸爸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的山川大海。
1: 是这个特别好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还说从爸爸离开那一刻感觉自己长大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父母给我们的期许是他们希望我们达到的，但他们最想看到的是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快乐开心洒脱，这可能是他们最想也是最想看到的。
0: 没错，活出自己，珍惜更多爱自己的人。
1: 没错，看到他的要互动以后就特别想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8: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各位，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但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时间来到了8:31，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了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就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林宁。可能这个点位很多朋友基本上都已经快到公司或者单位了。其实在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都是一个最小单位，你我一样都是最小单位，渺小有限，甚至有时候会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但是我想说，渺小不代表无足轻重。9月12号和13号，也就是本周六和周日，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于翔宇是喜剧之王单口季的人气拳手，也是哲学系毕业的思辨型脱口秀演员，他擅长用独特的视角拆解生活的荒诞，整个专场笑点密集，观点犀利。那么笑完之后呢，也许你会发现，我们作为每一个最小单位都有属于自己的重量。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安姐四十分，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收音机前喜欢和田玉的朋友要准备听好了，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同学将会启程去到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和各位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那么这次我们受邀是被邀请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然后给各位去到新疆和田于田县，给各位来进行玉石的溯源。那么既然是官方的协会邀请我们去的，所以说这次我们的溯源活动的一肯定是保真，第二既然去到了新疆和田，那么这也是和田玉的一个原产地，所以说也是证明这次的品质一定是一顶一的好。而且这次去到还是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那么也是打卡两大矿区都是和田玉山料的天花板。那么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的深处，山路崎岖，气候严苛，所以说每年只有短短的数月能够来开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去的一个原因。而且这次呢，我们主持人大好也会亲眼见证昆仑雪山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雕细琢、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步，从深埋雪山的天然原石到去皮取料、精雕成品，全都实景呈现，为各位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块美玉的诞生过程。所以这次我们既然是去到了原产地，同时也是让各位看到一块每一块玉器的完整的呈现，当然我们也准备好了一个红包发给各位。那么各位呢，现在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玉石就能够进群。然后进群之后呢，您可以先交1块钱，这1块钱在您下单的时候能抵200块钱用啊，等于说这是下单立减200，你只要花1块钱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在我们这次溯源活动当中呢，你没有发现自己比较合眼缘和心意的东西也没关系，1块钱我们也会全额原路退回，等于说1块钱也不挣你的啊。所以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玉石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群聊当中了。

0: 店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2: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5: 来我跟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6: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还有
2: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0: 时间来到了9:04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0: 上午好。
1: 这个都喜欢点外卖是吧？现在
0: 太省事省心了。
1: 哎，没错。那么在点外卖的时候呢，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担心，就是餐食的卫生能不能得到保障？万一出了问题，商家和骑手各执一词，作为我们该向谁去追责呢？
0: 没错啊，确实是。如果说出现了任何问题，其实受害者我们是深有体会，并且我们的反应是最大的啊。针对这个问题啊，其实最近上海浦东新区他就开了一个先河，在全国首创了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试点是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的盛康辽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里面，商户接到订单之后呢，会按下启动键，然后后厨的摄像头呢就会开始录制你整个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的流程，每一个步骤都有记录。那餐食制作完成之后呢，再按下出餐的按钮，整段视频就会通过互联网加上名厨量灶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到云端，然后一张一次性的封签就会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的二维码，消费者收到产品之后扫码，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这份餐食的整个制作全过程了。
1: 没错，那么过去呢看不到的后厨，如今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房，实时视频成为了诚信的凭证。那么传统的外卖封签能够完整的撕下再贴回，存在着复用篡改这样的一些漏洞。那么餐品呢没有被动，有没有被动过，其实我们自个儿也没底儿。那么出了问题，到底该找谁也说不清。那么这种视频电子封签的边缘设计为这种锯齿状，像邮票一样，一撕就碎了，那么无法重复使用。有了视频电子标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0: 没错，我觉得这个的出现也是非常大程度的保障了我们的消费者，包括于说店家和骑手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啊，你说电子视频封签出现了，它有没有可能你点的同一份餐食，它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商家就会用同一份二维码呢？
1: 同一个视频，
0: 这可能又衍生出来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1: 我想的是，就是出餐的速度会变得很慢。
0: 哦，也有道理。切菜、下锅、翻炒、出锅，再视频记录，再给你贴条。
1: 没错。
0: 两个月的试点，我们再看吧。这个事情后续又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不过初衷一定是好的。
1: 没错。

0: 九点十一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那么现在距离中秋越来越近了，还在为送礼物而发愁吗？
1: 而且天气越来越凉了啊，很多朋友对于秋天的这种干燥的气候啊，已经开始有点不适了，怎么办呢？
0: 哎，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给各位来推荐的是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干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
1: 是我们采用的是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干皮油润厚实，弹性非常足，打开之后我们能闻到非常清冽的干香，而且里面的茶叶呢也是采用的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叶底特鲜活，也没有杂味堆砌，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就是你既能喝到茶叶的醇香，你又能喝到小青柑那种稍微有点跳跃的口感。
0: 没错，而且它特别耐泡，一颗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在线的。
1: 是，再加上这颗小青柑的干香和茶香融合的又很好，不抢味不单调。中秋节各位肯定要回家吃大鱼大肉啊，吃多了的时候呢，饭后喝一点干普茶也是清爽解腻的选择。
0: 哎，没错。那么日常呢，售价是398，那么在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当中的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只需要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是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而且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下单还在额外赠送一套一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啊。
1: 是，这还没完呢啊，再送给大家两个定制的礼袋，送礼就更有面了。
0: 而且还开放了试喝5颗。
1: 妈呀，
0: 试喝5颗等于说请你喝茶哈。
1: 对，但是赠品库存是非常有限的啊。
0: 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年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星辉。
3: 大家好，我叫赵星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0: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3: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0: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星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3: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0: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星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3: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0: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星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愿赵星辉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9:24，那么时间来到了9月9号，其实天气逐渐变冷了，由暖转冷的时候，我们皮肤其实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1: 没错，明显的感觉到可能出油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一换季呢，我这起皮和浮粉卡粉的问题困扰又来了。
0: 没错，这个时候呢 SK2 的神仙水必须要备齐，我相信这也是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要去囤货的一款品了。
1: 是改善我们的粉刺闭口，也是加速后续大家护肤品的吸收。那 SK2 就像是一个五边形战士一样，既能收缩毛孔，又能补水保湿，还能换季维稳，调节水油平衡以及淡斑提亮。
0: 没错，你像他们家就是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的情况，同时油皮混油皮秋冬季也能够清爽很通透，而且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寒风当中皮肤的干燥起皮、卡粉这样一些问题。
1: 没错，因为神仙水它采用的是一个弱酸性的配方，酸就可以非常非常温和的剥脱我们脸上的废旧角质，然后也能够起到一个收缩毛孔的作用，所以才能够去深层次的调节水油平衡嘛。
0: 如果说你要去专柜买的话，一瓶就是1730，两瓶就要3460。但是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秋日美妆特惠，买一瓶230毫升送一瓶正装230毫升，两瓶只要899，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
1: 没错，一听到 SK2 价格又合适，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它。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受极端热浪与破纪录干旱天气的影响，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情况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加拿大总理表示，政府正全面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这一破坏性的灾情，承诺调动一切所需资源，确保民众安全。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J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个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例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的部门已经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天线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点35分，这里也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秋天来了，9月9号，天真的好冷啊，
1: 尤其是这个白露节气一过去之后，能明显的感觉到一个是冷了，一个是干了。
0: 萌还比较明智，穿了长袖，我今儿还穿短袖，我
1: 可说呢，
0: 手都冰凉。其实这个时候呢，不光是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降低了，其实我们的面部肌肤也在因为气候和温度的变化在发生一些变化。
1: 是，尤其是平常有上妆需求的各位小姐姐，最近有没有面临卡粉的问题呀？昨天有化妆师来给我化妆来的，给大家支一个小妙招。如果你上妆之后发现你的粉浮了卡了，抓紧时间你用厚厚的妆前乳或者是乳霜敷在你的卡粉起皮的部位，然后静待5分钟，一定要厚敷。厚敷完之后拿棉签一擦，你的底妆和你的死皮都被带下来了，然后再去上妆就不会卡了。
0: 一个小妙招哈。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能让我们的肤质变得天然，每天的状态都很棒，那么我觉得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就可以用一下啦。
1: 没错，不卡的首要前提还得是皮肤底子夯啊，
0: 是的，
1: 皮肤底子牢啊。
0: 没错，这个三件套呢，包含一个绿宝瓶面霜50克，加一个心肌水200毫升和一个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一瓶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就要卖到1760，但是在我们这儿三件套只需要780就可以了。
1: 没错，三件套都是赫莲娜家大名鼎鼎、响当当的。
0: 是的，
1: 而且绿宝瓶系列它也是有三重肌肤的抗老机制，是完全可以修复皮肤的状态，促进细胞新生的。
0: 是，
1: 涂完之后它清爽，肤感很好。
0: 哎，
1: 那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冷风一吹，容易有红血丝，容易有闭口痘痘的问题皮肤，那么用一段时间绿宝瓶真的能给你平静好多。
0: 没错啊，如果说你是油皮或者混油皮，那么就更建议用它了，它是清爽好吸收的。
1: 没错，心肌水和精华同样也是他们家非常舒服的质地和使用感受，780元就能够拿下三件套了。
0: 哎，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Photogenic Shoot。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9:4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7: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6: 眼睛都说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说一个人状态和他的皮肤感觉，其实在眼睛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因为我发现很少有人专门去做眼霜，是不是？不是吧，
7: 很多了。
6: 我还是不是很了解你们，但是做的多的话就说明可能很多人都是很关注眼睛的状态。
7: 没错，而且眼睛它的疲态感我觉得要比你脸部其他的皮肤更明显一些。你比如说你今天熬夜，你可能脸色没有办法一下子变得蜡黄，但是你的眼睛会泡起来肿起来，再就是黑眼圈确实会加重。
6: 哎，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给各位来推荐一款雅诗兰黛的这款眼霜应该是没问题的。
7: 它已经升级到第5代了，可想而知这么多年全新升级，它的产品包括于它的使用感受受到了多少消费者们的认可。
6: 而且它是第5代抗蓝光眼霜，什么意思？像我们刷手机盯着电脑，蓝光其实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眼周，用它其实就是为各位来抗击这些叫什么叫侵害的。
7: 没错，而且这款眼霜是含有咖啡黄葵籽的提取物，就是能够帮助抵御蓝光，再就是去黑眼圈。
6: 没错，而且秋冬季节很干啊，干到起皮啊，暖气房里啊，包括过两天我们通暖了以后也会很干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款眼霜是轻盈的凝霜质地，一抹就吸收，不会闷脂肪粒，
7: 这个太重要了。很多眼霜他觉得哎呦我得把这个营养啊多添加，好好滋养，但它质地就会做得很腻很厚重，你涂两天你这小眼角就闷出脂肪粒了，就得不偿失。但是我们雅诗兰黛家轻盈凝霜质地非常的清爽。
6: 没错，而且它有那个咖啡因能够促进循环，
7: 对，
6: 淡化熬夜后的黑青，不管是通勤还是学生党，包括你经常熬夜的朋友吧，用它都是没问题的。
7: 是啊，还有2裂酵母和透明质酸钠，
6: 是的，
7: 是深层锁水保湿的。
6: 哎，那么微信平台哦，官方旗舰店一瓶要565是吧？
7: 是，
6: 2瓶就要卖到1130，但是在我们这儿一瓶15毫升的也是和官旗一样的，买一瓶送一瓶，2瓶都是15毫升，只要
7: 399，
6: 立省
7: 731，
6: 相当于专柜的
7: 3.5折了。
6: 没错，所以说用完它以后，我相信你每天都是22。
7: 没错，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找回你22岁的好状态。
6: 你知道为什么是22吗？
7: 因为陶喆说的。
6: 对，陶喆的歌22，再加上18岁有点稚嫩，22岁
7: 刚刚好，
6: 刚刚好。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歌曲是来自范玮琪带来的《一比一》，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周鑫。因为小陈休假的缘故，所以说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到明天都是周鑫来代班。换句话说，从十点到下午的两点钟，这四个小时都是周鑫陪伴着您，我们一起来感受好的音乐。好，周更的一天，祝福各位一切顺利。

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到进入到九月之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重磅企划《我的家乡我的味道》，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好品好物的购买链接以及它的详情介绍。当然也一定要锁定12点到15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视频号，今天是周欣出现在直播间为各位一起来直播，有什么问题我们直播间唠一唠。

0: 这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首歌曲太经典了，流沙。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样经典的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是1730元一瓶，两瓶是3460元，现在我们买一瓶送你一瓶，只需要899，立省2000多块钱啊，相当于专柜的2.5折，这个折扣还是相当之给力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

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雨天。那最近降温降得比较严重，也是希望各位注意一个保暖。那同时呢，进入到九月之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有一个重磅的企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我们把山东的好品送到您手边。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回复中秋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购买的链接以及产品的介绍。当然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视频号，在每天的12点到15点三个小时都有主持人现场的进行讲解。那今天中午呢，就是周鑫在直播间。那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预约好我们在直播间里边畅聊，有什么问题我会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杨宗纬《洋葱》。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ruising in Texas 追平常规单曲的记录，豪取第19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成功迎来新高第二位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Morgan Wallen 卡尔的 Been By Now 相继退居第3和第4位。其实除此之外，剩下的单曲全数卡位。先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已经累积在榜20周，来自 Ken Brown 乡村的热单 Woman 本周继续小涨，迎来新高第46位。作为目前榜单前50里电台占比最高的热单， Ken Brown 的这首歌表现的确是实现了难能可贵的阶段性的回春。作为曾经成绩不俗的新生代的乡村歌手之一，他如今算是确保了良好的电台员的基本盘，而歌曲目前已经来到了20周的关键门槛了，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向前迈进吧。

本周继续看到上升有九个位次 Carol G 联手 Jody Line 带来的西语歌曲 Baby Why Wow，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29位。 Carol G 近期发布了个人的新专辑，口碑发酵，继续逆袭。这首歌起初并非主打单曲，但是走出了惊人的逆跌气魄，继上周从后50地位直击前40之后，本周又发力挺进前30之列，绝对是未来前排热单席位的有力竞争者了。目前排在这首歌前面的都是2022到2023年度热单巅峰时的单曲，所以期待这首歌能够逐步的反超吧。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成功登上了第20周的冠军宝座。有此以来 Ella Lonely 这首歌正式超过了此前的非假日单曲最长冠，目前独享常规单曲周冠军最长的记录，距离拿下所有单曲记录也就剩下2周的时间了，着实是势不可挡的存在。目前各项数据都还是尤其稳定，若是未来没有大牌空降的拦截，想必有望直接冠到年底的周期呢。周数记录还能够突破到怎样的高度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就来听到来自 Ella Lonely 的乡村冠单 Chasing Texa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6: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5: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6: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好风吹进生活里，开启我们今天城市漫游的第二个时段。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恋爱告急。

这是来自狼叔老狼带来的那么那么地。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赫琳娜绿宝瓶三件套啊，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它包含着新版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方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是1700多呀。现在我们三件套只需要780元，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3: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4: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3: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5: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来自徐良带来的电话里的秘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秒杀价格是138元，给到您四罐送茶具一套，加上礼袋两个。距离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还在为送什么礼品发愁吗？茶叶永远是百搭的产品，而且我们再额外赠送您这个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这首歌曲是来自 Jim 邓紫棋带来的《天空没有极限》。不要忘记我们中秋特别企划，进入到九月之后，我的家乡我的味道，家乡的我们山东好品送到您面前。大家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好品的链接以及详细的介绍。同时还要提醒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因为在12点到15点这三个小时的时间，每天都会有主播为您进行推荐解答，欢迎各位去打卡分享。那今天中午呢就是周星在直播间里啊，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不妨预约一下我们直播间里聊一聊啦。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秋风斜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不是尽头。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带来的《归途有风》。在听好歌的同时，不要忘记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非常简单，就可以看到我们九月山东音乐广播的大动作，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您回复中秋之后呢，可以看到购买的链接以及产品的详情。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就可以了，马上开播，在12点到15点三个小时的时间，周星在直播间为您详细解答。我们直播间见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7: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6: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7: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7: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样。
1: Yeah.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同时，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周鑫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会出现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为大家一起来讲解我们山东的好品好物。这也是进入到九月之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动作，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我们的月满中秋好物季。把家乡的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员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当然，你要说这么多好品当中，我比较喜欢的那就是我们的黄金芝麻丸啊，整粒黑芝麻裹满丸身，咬开全是爆香的颗粒，更加入了生长4年以上的黄金，搭配木糖醇调甜，不韵不腻，每一口都是真实材料。传统的九蒸九晒，融合现代的工艺，让黄金和黑芝麻的营养充分的释放，软糯绵密，嚼感十足，还不粘牙。怎么购买呢？就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各位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搜索即可，周鑫会出现在直播间，有任何问题问我就可以了，欢迎各位去直播间打卡分享下单。

这是周董周杰伦带来的《女儿殿下》。给女儿送什么礼物呢？我想伟龙的饼干香葱鸡片一定是特别特别适合他的，因为每个人的小时候都会有一个香葱饼干嘛。但是呢，这次伟龙做了哪些改良呢？他精选了山东的散养芦花鸡，整鸡慢熬高汤，纯天然的无添加鸡精，小孩吃的也健康，鲜香的鸡精味道，再加上这个葱饼干的原来的那个香味香甜味哈，四个字来总结就是好上加好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当然周星现在还有一个任务，我已经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李宁搭档一起为各位讲解，在视频直播间下单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虞书欣带来的《尝试一切，试一试，相信你一定可以》。周欣也在尝试和学习，做一名带货主播。现在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正在为各位展示。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温情企划。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了。当然如果说您想直接下单的话，就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也可以同步下单。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5: 品齐鲁风味，
4: 过团圆中秋。

这是来自房东的猫 New Boy， 欢迎各位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这个关键词，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温情呈现。当然你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周鑫呢正在直播当中，也是学习啊，把我们山东的好品如何更好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比方说我们的鲅鱼下的水饺，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难抗拒吧，可能我是特别喜欢吃鲅鱼的人，所以遇到我们鲜捕头鲅鱼水饺是真的走不开了。选用的是海捕新鲜鲅鱼，去骨去刺，老人孩子放心吃，手工调馅，鲜嫩爆汁，筋道薄皮，久煮不破，吃法丰富啊，你比方说水煮啊、蒸饺啊、煎饺都合适。价格方面，400克给到您5袋，只需要49.9元。

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带来的 Lucky Star。 欢迎各位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我们月满中秋毫不计，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正在为各位呈现当中。你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周星正在直播，搭档我的同事李宁，我们两个人一起为大家讲解，欢迎大家去直播间打卡分享以及下单哈。我偷偷跟大家说，最近我们办公室都迷上的就是我们的泰山黄金茶。泰山称之为五岳之首，独特的地理气候孕育出地道的黄金，九蒸九晒的工艺，搭配羊奶粉冲调，加入粥汤同煮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上班压力会大，然后耗费的这个心神也会多，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需要补一补哈。而且它口感纯干，不上火，非常轻易的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的三餐。来吧，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6: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5: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6: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7: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6: 郭靖临界点。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8: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
6: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9: 我不想失去你。
6: 林志炫黄金时代。
10: 来我掉呼吸。时间
6: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1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6: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来自大嘴巴带来的我就是喜欢你。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直接观看直播。周鑫今天搭档我们的李宁，就是我的同事，我们一起为大家讲解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想下单的产品，可以进去挑一挑选一选。那么这次呢，我们为中秋的送礼准备了一个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始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三代人的传承啊。这个卤八件的礼盒包含着扒蹄两包、扒鸡一袋、凤爪两袋，以及酱猪耳一包、酱猪头肉一袋，还有酱牛筋一包。价格日常价格是209.9，200多，现在我们只需要199，也是借助我们媒体的力量，把好评的价格让它更加的美丽一点。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校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3: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到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3: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3: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生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4: 过团圆中秋。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有的朋友会称之为电台主播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也是这个称呼高频出现的一个职业。那为什么呢？每天都听他的声音，但是真的见面之后，或者通过视频见到他之后，你会完全哦，是不是我心中的那个形象？有的是甚至颠覆了你内心这个形象。那么今天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周欣和李宁搭档来进行直播啊，这是我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一个特别企划活动。我们把山东的好品好物送到您面前，也欢迎各位去打卡。当然，你也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这个我们互动的平台啊，直接回复"中秋"、"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好品的介绍以及相关的下单链接，挑一挑，选一选。如果说您没时间看直播的话，在这里下单也是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首歌曲《浪花一朵朵》，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跟周鑫随时来互动。当然最重要的是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九月份的大动作，我的家乡我的味道山东好品的购买链接以及产品的详情介绍。当然现在周鑫也还有一份工作，就是在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周鑫和李宁来进行搭档为您解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可以爱你真好。

这首歌是来自纵贯线的公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秒杀价格是138元，给到您4罐，送您茶具一套，加上礼袋两个。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您肯定会有烦恼，送什么好呢？茶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而且我们还会送您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带来的《当时的月亮》。欢迎各位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赫琳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着新版洁面125毫升、新级水200毫升以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方网站一瓶50毫升的我们的绿宝瓶精华就是1760元，现在我们清仓特惠，三件套只需要780元，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谢谢张靓颖的《放轻松》。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五粮液四海春酒500毫升一瓶，一斤装的哈，189元，给到您两瓶。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纯粮酿造，配套礼盒礼袋，中秋送长辈客户挚友，体面又实惠。年度聚会错过要再等一年，抓住机会喽。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3: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2: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3: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2: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3: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0: 过团圆中秋。
6: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是来自何洁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在生活里，在社会当中，我们常常只是一个最小单位，渺小有限，被生活推着向前。但最小不代表无足轻重。9月12号、13号，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最新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于翔宇是喜剧之王单口季的人气选手，也是一位哲学系的这个思辨型的脱口秀演员。他擅长用独特的视角拆解生活里的荒诞，整个专场笑点密集，观点锋利。笑完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每个最小单位都有自己的重量。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星期三的下午，一周的正中间，如果说周一是启程，周二是赶路，那周三就是站在半途中微微喘口气的那一刻。回头看已经走了不少，向前看也看到了希望。你不用硬撑，也不用松懈，就这样稳稳地站着就好。这个下午，希望音乐替你拖住那些不想受的疲惫，也替你记住那些细小的温柔。

发现周三下午办公室里会有一种淡淡的松弛感，也许大家已经适应了这一周的节奏，也许是因为过半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心里松了口气。这种松弛是好的，它让工作不再像赶路，更像散步。你依然在做你该做的事儿，但肩膀不用再端着了，呼吸也更深了。此刻我为你选的这首歌也是想让你保持这种松弛的步调，慢慢来，周三的你值得被温柔以待。如果你今天早上觉得还不错，那很幸运。如果此刻你觉得有点累，那也很正常。无论你是哪一种，此刻你坐在这里，耳机里有音乐，窗外有光，这本身就是一种完整。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时候我在想，如果一周有颜色，周三应该是淡蓝色的，介于周一的灰白和周五的金黄之间，不悲不喜，清清爽爽。这个颜色很适合思考，适合整理，适合把前两天的碎片拼成完整的图案。如果你手头有些需要静下来处理的事情，不如下一首歌的时间只做那一件事，音乐做你的背景，不打扰却一直在。蓝色的周三，愿你的思路和窗外的天空一样，渐渐开口起来。

时间走到此刻，你在办公桌前坐了大半天了，椅子是不是有点硬了，肩膀是不是有点僵，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陪着你度过了周一的慌张，周二的忙碌，他值得你在周三的下午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只是转动一下手腕，或者深呼吸三次，都是你在对自己说，我知道你辛苦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旋律很舒展，跟着它，让身体也舒展。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由朱耀济导演、许成毅执导的电影动画《梁祝化蝶》原定于9月25日上映，日前官方发布公告调整档期，经各方慎重决定，影片将调整上映档期，择日与观众见面，全新公映日期后续将另行公布。纪录电影《明月照他乡》将于9月24日起在全国院线上映，影片聚焦6位外国青年，记录他们在中国求学的真实经历，全片采用纪实手法，呈现了异国青年逐梦过程当中的状态，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共同的青春力量。电影《八仙》粤语配音版本将于9月12日在广东上映，该片讲述8个凡人历经冒险共同成长的故事，融合了喜剧动作元素，原版上映后打斗场面与励志内核收获不少观众的好评。蜘蛛侠崭新之日全球票房突破24亿美元，是全球影史上第3部达成这一成绩的影片。在中国内地，该片凭借良好的质量收获众多观众，以15.58亿元成为该片的海外最大票仓。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中秋礼物该怎么选？想送酒是很多朋友的想法，但是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的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是不好拿捏。但是呢，我们今天闪电优选就为大家挖到了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四海春白酒，品质呢是肯定靠谱。这款酒呢是52度浓香的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自己喝都很合适。而且外观呢是喜庆的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闪电优选中秋好礼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这个价位呢，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周三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过了今天这一周就开始往下走了，像爬坡爬到了最高点，接下来都是下坡路，轻松了很多。所以此刻的你其实正站在一周的顶峰上呢，山顶的风景是不是还不错？能看到来路，也能看到归途。小严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就当是山顶吹过的一阵风，凉凉的，轻轻的，告诉你最难的部分你已经走过来了。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脸女神。
2: 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勇夺第23周冠军， Hoga 联手电音的领衔 Moving to the Star 冲击到亚军新高度， Ed Lonely 乡村的 Bolden Chasing Texas 卡在季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和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同步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小幅上升2位，来自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成功上涨，来到新高第5位，早已成为 Siona Spiral 名次最佳单曲的这首歌，本周继续朝前发力，冲刺顺势打入了前5之列，成就了他在本土首次做到这样的成绩。今年对于他来说绝对是新人姿态飞升的一年，期待这样的架势还能够不断的延长下去吧。

来自 Stella Left Hima 的 Road and Boston 继续小涨，迎来新高第四位。美榜紧贴着两首乡村女生热单，在英榜如今也是成功的汇合了。Stella Lofty 凭借着这首成名曲，继续开拓除了本土之外其他英语国市场。讨巧取得民谣融合特色，让这首歌曲真的具有破圈的气息。未来还有机会刷新高位吗？

后继有联手 Mill Angel 带来的电音 Moving to the Sun， 本周顺利突破新高，来到第二位，又是一首 EDM 走到亚军新高度的单曲。后继有领衔的这首歌曲已然在欧陆很多个国家亮相，成绩非常不错了。如今在英国也面临着勇闯榜首的关键时刻，随着 Remy In 遭遇流媒体的砍半，这首歌曲能不能在下周如愿以偿登顶呢？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就一起来听到这首 Moving to the Su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听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正在进行自己的下午茶时间。周三的下午茶比周一多了一份从容，比周五少了一份敷衍。你可能正在喝今天的第二杯咖啡，也可能泡了一杯温和的茶。不管杯子里是什么，这十分钟是属于你的中场休息。一周走到这里，就像一场电影到了中段，人物已经登场，剧情已经展开，你开始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别着急，音乐先帮你放松一下，下半场一定会更精彩。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新的一小时在好音乐当中又开始了，此刻感谢你把耳朵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

此刻如果你看向窗外，会发现这个城市在这个时间有一种特别的美，一切都还在忙碌当中，但光线已经变得柔软，给所有的建筑物都镀上了一层温柔的边儿。这是白天和傍晚之间最暧昧的时刻，也是工作状态和放松状态之间最模糊的边界。你可以在这种模糊里稍微的放下一点必须高效的包袱，让自己在音乐里和窗外的光线一起慢慢变得柔和。

0: 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听歌的时候，小妍觉得周三啊是非常适合整理的一天，整理桌面，整理文件，整理思绪，因为前面的路已经明朗，后面的路还来得及规划。这种恰到好处的感觉，一周只有周三才有。如果你愿意，下首歌的时间里，你就可以静静地做一件小事，给明天的自己写一个便签，或者把桌角那盆绿植转个方向，让它晒晒太阳。这些微小的举动会让你的周三下午变得具体而踏实。

了一半。这句话在周三说出口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点如释负重的轻快。是的，过了一半了，前面的两天已经稳稳地走完了，后面的两天也会一样顺利。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时候更要有韧性。那些你觉得扛不过去的上午，不是都过来了吗？那些你觉得好累啊的时刻，不是都被音乐接住了吗？继续走吧，旋律也还在，前方的路平坦而温暖。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2: 火热开启，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明确到2030年，0至6岁的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近日，广东21家椰子水生产企业被责令整改。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不只看包装上写的100%椰子水，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宁夏贺兰山盐化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盐化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四点快到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够二十首歌从耳边流过，刚好够心情完成一次温柔的转换。如果你今天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希望他们已经随着某首歌的尾奏散去。如果今天有一些小小的快乐，希望他们被接下来的旋律稳稳接住，陪着你一直到下班。周三的你今天辛苦了。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下午两个小时小妍的陪伴了。一周的正中心我们一起待过了，接下来的路你带着这一份被陪伴过的温暖继续前行吧。最后一个开口，不说结束，只说再会。明天下午两点，还是这个频率，还是这个时段，我会准时在这里等着你，带着新的歌，旧的歌。周三的你已经很棒了，接下来的时间请好好的奖励自己，去买一份喜欢的点心，或者提前想好今晚要追的剧。生活里有音乐，也有这些小确幸。我们明天见。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赫莲娜护肤界的抗老修护王牌，做高端护肤100多年了，科技和成分都超能打。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上新到的是绿宝瓶三件套明星爆款组合，洁面、水、精华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就能搞定全脸护理。马上要进入秋季了，天气干，温差大，皮肤容易泛红、起皮儿、屏障受损。这一套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些痛点的刚需套盒。不管是敏感肌还是初老肌，用它都能够把皮肤稳住，还能够抗老提亮，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平时呢，这套套盒呢是真的贵，但是呢，现在咱们闪电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面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加上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是1760块，现在三件套才780块，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能薅大牌的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6: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5: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6: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周深和 Mayday 五月天合唱的新歌，叫做《如烟》啊，现场版本。时间是来到了16:06，也欢迎大家在2026年的9月9号周三小周末的时候来锁定收听我们未来三个小时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周三小周末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0: 哎，周三小周末了，那聊点开心的话题，开心的话题莫过于什么？
1: 吃喝玩乐呗。我在上节目之前，
0: 小菜吃吃，小酒喝喝。
1: 我在上节目之前发一条朋友圈，你有看见吗？
0: 哦，没有，我好久没看朋友圈了。
1: 我就发了一个狠心，我说就这几天，我要狠狠去吃一顿某龙火锅。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特别的开放性，我们就想问问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到底是不是五瓶啤酒的距离？
1: 一般情况之下，五瓶啤酒之前，大家都是好兄弟啊，
0: 五瓶啤酒之后更是好兄弟啊。
1: 说说生活当中的一些辛酸，然后讲讲工作当中一些苦楚，再吹吹未来一些牛，但是呢，五瓶啤酒之后就是全你听我说，全是吹牛成分了啊。
0: 所以就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什么呢？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当然我们今天所说这个这个舒服的距离啊，不是说你的酒量，
0: 哎，对对对，
1: 不是说你几瓶之后开始，你听我说，
0: 就是你不要跟我们去炫，你说我喝一斤也是，我可以一直喝，
1: 就不从来没有你听我说的状态、我们只是说想问问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觉得最舒服的距离是什么？你比如说，坐的位置啊，或者身上的一些香气等等一系列，我觉得都是可以说的啊。
0: 哎，对对，当然了，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虽然我们今天聊这个很欢乐的话题，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谨记这几个字儿，是不是啊？一定要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他不喝酒、
1: 是，也就是这两年传媒业态发生一些变化，
0: 怎么讲，
1: 不然的话搁前些年啊，今天晚上哪怕开场之前多找一个啤酒赞助。
0: 时间来到了16:09，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有些朋友可能喜欢聚会的时候去喝点小酒，就觉得说氛围感就拉伸了。
1: 是，
0: 但有些朋友就说，哎，我得喝咖啡。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很传统，就喜欢喝茶。
1: 干嘛？以茶代酒吗？
0: 哎，就那种感觉啊，你在小孩那桌也可以，对不对？
1: 但是，一般吃饭之前带个茶泡一泡的话，也是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
0: 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这一款产品呢是，新会的小青柑的普洱茶哈，先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离中秋节是不是越来越近了哈？很多人为送什么礼而发愁，一到送礼这个环节啊，就嘎嘎愁啊。
1: 正常的朋友往来啊。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新会的小青柑的普洱茶，也叫普干茶，它属于既有心意又一份健康的茶礼哈。这款茶呢，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它属于个头很小巧的那种，很精巧的那种，干香也很清新。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茶。
1: 是的哈，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干，干皮油厚，厚实弹性足，打开就可以闻到清冽的香甜。里边的茶叶采用的是7年陈的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杂味堆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是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香味依然是在线的。重点是这颗小青柑的干香和茶香融合特别好，不抢味儿也不单调。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138块钱直接带走4罐，每罐125克，还送一套一壶4倍的玻璃茶具哦。
0: 是的，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哈。时间来到了16:10，马上听到歌曲，来自王菲的主角。今天的话题是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什么样。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无论是唱 K 还是聊话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如果你是唱 K 的朋友呢，你就扫描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摁住云键就可以把你唱歌的语音发送过来了。王菲。

七七阿布布嘎。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1: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1: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1: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1: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干香清新，
2: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2: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6:2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不是5瓶啤酒？
1: 嗯，是的。
0: 因为很多这个网上的段子都说啊，5瓶啤酒开始之后，我们山东人就是你听我说了。
1: 哎，今天从此刻开始，大家聊来的话题，我们都会认真的收集起来。下次我见你要不能喝这么多，我找你的。
0: 小本本记下来是吗？
1: 怎样，这是酒量 PK 大赛了吗？
0: 没有，关键旁边还有一个小秘书在给你记录，所以你们一定要慎言，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在网络上可以随便来说啊，
1: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哟。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是节目的官方公众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全网全屏的都可以搜索，无论是微信啊、抖音啊、包括快手啊、小红书啊，大家都可以通过这6个汉字来找到我们不同的账号啊，晚高峰小喇叭，找到之后可以跟我们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同步，因为今天有卡拉也 OK 吗？唱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如果你会唱的话，一定得。第一时间加我们微信好友，因为微信平台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但是加了好友之后，你所唱的歌经过我们审核之后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给你播出来了。
1: 是的啊，来吧，看到各位的留言吧。新刚说哎呦，喝不了，根本喝不了。
0: 怎么讲，
1: 他这个名字和做的工作不像是喝不了的样子。
0: 后面没给他念，他是干汽修的
1: 啊，对。
0: 所以六老师凭汽修这两个字就认为他肯定能喝得了。
1: 不是，就是那么辛苦晚上不解解乏吗？
0: 所以汽修约等于喝得了吗？
1: 倒也不是吧，我觉得大部分是。
0: 那接下来这个朋友，我觉得他更是属于能。
1: 三点水，他说在一起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就是最舒服的距离。两个人都见面了，也不吃点菜，也不说话，你俩见面干嘛呢？
0: 背包客李小波说了，5瓶我都已经睡懵了，求放过。
1: 那别人会觉得很舒服啊，不会听你叨叨了呀。千言不如一默说，我觉得最舒服的距离就是保持距离。
0: 你觉得他是个 I 人还是个 E 人？
1: 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哈，就是跟他熟悉的人，他就会很 E 的那一种人。如果不熟悉，就是保持距离会更礼貌一些。
0: 因为你看他平时经常的会带动全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卡拉也 OK。
1: 对呀、
0: 啊。然后你就觉得他是个 E 人，但是你要觉得他刚才给我们留言说啊。最舒服的距离就是保持距离，你就觉得他又像个 I 人。
1: 也许他是窝里横。
0: 呆呆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就网络上会有点社牛。平时玩得好的只有发小一个，其他朋友都是我发小介绍给我的。我觉得人和人的距离就是一个玩得开的朋友。
1: 你朋友玩得多开呀、啊。这个叫最至辉煌橘绿时，他说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就是你的城市有山水，我的城市有烟火，自驾近一次服务区就能到。
0: 那其实也不是太近，因为有些距离，你比如说我去淄博，我其实不用进服务区，我要去潍坊我也不用去服务区，你就想想他至少要比济南到淄博或者到潍坊远一点，
1: 就可以是济南到
0: 临沂。会去服务区吗？你
1: 我得休息3个服务区。所以一个服务区，
0: 我们俩上次是去哪出差？
1: 济宁。
0: 我们只去了一个服务区，
1: 不停2个呀。
0: 我们停了一个啊。
1: 那就赶时间了。伟伟说啊，说每当朋友们聚会他们喝酒的时候呢，只要我只能喝茶，因为我对酒精过敏特别无奈。你就可以看他们，你听我说呀。
0: 然后你就保持异常清醒，
1: 你就是全局的唯一一个清醒的。第二天你可以帮他们分析一下昨天战果的人，但第二天他应该不想见你吧。
0: Cap 说了，一杯就够了，你别说，听我说，可笑的酒量和丢人的爱情故事。
1: 所以今天晚上有谁要带着自己可笑的酒量和你丢人的爱情故事来跟我喝一杯的吗？
0: 我好期待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聊到那些爱情故事。
1: 醒酒之后应该不会说这些事情了，都会放在心底里边，苦涩的酒只有自己能尝到。
0: 乐游说，那是你，我一瓶旁边就问我你咋了，
1: 还能咋，没看我脸都红了吗？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想问问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什么。当然我们用了一个网络的梗说5瓶啤酒、哎、你可以都可以聊聊看嘛。
1: 是但是不管是周一还是周五还是周末哈，都希望各位能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想要跟我们互动话题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是一定通过这个渠道。当然今天卡拉也 OK 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啊。话说我们俩见过郁可唯的本人，见了2次，都有唱过这首《路过人间》，所以我们俩今天真的是高低能评判出来你们唱的到底好不好的人。阿野最真的梦。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正式开赛。整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毅、陈环宇均以大比分3-0击败对手，取得了一个开门红的好成绩。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日前确认，中国球员郑钦文将参加本年度的中网女单正赛，亮相国家网球中心，开启自己的本土赛季征程。近日，金球奖官方陆续公布了各奖项的提名名单，最终颁奖典礼将于10月26日在伦敦进行。目前2026金球奖最佳男足门将候选名单已经全部公布了，布努、库尔图瓦、科贝尔、霍安加西亚、达米安、马丁内斯、爱德华门迪、拉奇、沃奇尼亚等10人将角逐男足亚新奖。2026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落下帷幕，五个单项赛的冠军最终分属5支球队。决赛日当中，混双一号种子中国队的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平以21-19、21-16直落2局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许振荣、赖佩君，获得冠军。这是他们俩时隔2年再度问鼎该项赛事。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6:3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下个小时我们唱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如果大家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找到我们，把车厢变成 KTV 哈。
1: 是的，找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多少？如果是酒，你可以说酒；如果是比如说感情啊、故事啊，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想听什么都告诉你。
1: 有些东西呢，如果说你不想要读出你的名字的话，你可以前面说匿名，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加我们的好友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哦。
0: 归途有风说我是第五瓶，是你听我说，但是第六瓶就不一样了。都听我的。
1: 变身了呀！立马就变身了啊！
0: 都听我的。
1: Lucky 说用不了五瓶。我只需要三瓶就行了。
0: 茉莉茉莉说谢谢，我是两瓶的量。
1: 两瓶啤酒
0: 啊，
1: 你坐小孩那桌吧啊。
0: 是真的吗？
1: 这不网上都说嘛，两瓶以下坐小孩那一桌。
0: 经说我不行，五瓶过后我真舍不得走了。
1: 哇，喝多就会。
0: 好喜欢这样特别捧场的朋友。
1: 现场是气氛会很热烈。开着导航转圈圈说我不能喝。我喝多了就会开始哭。我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0: 有这一卦的。就是稍微喝点小酒，自己的那个情感啊，自己的那个特别丰沛的情感就流露出来了。
1: 我有一次跟朋友去吃饭，然后去喝酒嘛，然后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事情让我觉得很委屈。我就流了一点眼泪，讲述一下我生活当中那些辛苦的过往。然后我自从我流完两滴眼泪之后，发现整个房间都在流眼泪。我就哇，当时我觉得我共情能力好强啊。第二天我自己反省了一下
0: 啊，
1: 因为大家都喝多了。
0: 杨庆说我一个人喝也觉得很舒服，他给我们配了个图，
1: 他
0: 两瓶麦芽小饮料，一个鸭头，
1: 身边有鸭头啊。
0: 讲真，有个鸭头，别说没有麦芽小饮料了，给我来冰可乐我也觉得很舒服。
1: 主要在于鸭头啊。
0: 对，一看就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爱吃那种椒麻的鸭头。
1: 很辣啊。半糖茉莉说夏天呐就得来点小啤啤啊。他喝茶是脸谱嘞。
0: 我不懂，这是个很棒的牌子吗？
1: 没有，一个系列啊。
0: 你能聊点我们大家都能听懂，尤其是你的搭档能听懂的话题吗？
1: 还私下烟酒都来了。
0: 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多少？
1: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4: 来，我的呼吸。
0: 沈佳润 Why
5: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又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0: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9: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0: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9: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0: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王赫野的最后一页啊，时间是来到了16:54。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歌曲啊。如果大家会唱的话，也希望你可以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呢，在微信公众号上你要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号啊。系统呢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把你唱的歌曲摁住语音键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了。王心凌、关雪送给路上的你，晚高峰来了，路堵心不堵。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时刻的开始，加上今天是周三小周末，我们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秋天来到我们的身边了，空气啊，新鲜啊，温度啊，也是秋风的感觉啊。所以接下来闪电优选秋日特惠给你推荐的化妆品呢，是特别适合秋天用的，来自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的眼霜。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官旗店的正品一瓶呢卖到了565块钱，两瓶就得要1130块钱了。今天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两瓶加起来只卖399块钱。
1: 是的，雅诗兰黛呢也是非常有口碑的一个护肤品牌了哈。这款全新第五代抗蓝光眼霜也是我们上班族低头族量身打造的产品，宅家刷手机，上班盯电脑，蓝光悄悄伤眼周，干纹暗沉全找上门。这款眼霜含咖啡黄葵籽提取物，能帮着抵御蓝光的伤害，25+初老人群和熬夜党用着正合适。秋冬季节呢，空气也是干燥到起皮，暖气房里眼周更容易干涩卡粉。这款眼霜是轻盈的乳霜质地的，让你告别干纹的困扰。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是，马上听到的新歌呢来自周深，叫做再一次见面。如果你跟我们想多见几次面或者再见一次面的话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包括今天唱 K 啊，卡拉也 OK， 郁可唯的歌曲啊，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周深的新歌来咯，再一次见面。

0: 通过以上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当然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可能有些朋友会选择小聚，还是经常说那句话，虽然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跟八加一有点关系，但是还是那句话，大家要长记心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今天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铁路部门的客运消息啊，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今天起开售了。
3: 是的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那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那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一个规定啊，今天开始就要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了哟。
0: 哎，是。那么9月11号，也就是要发售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9月25号，因为从9月25号到9月27号我们是休息的。
3: 是的。
0: 然后返程的火车票呢，要9月13号去抢9月27号的火车票。
3: 是，如果是你是要国庆节当天去出发的话呢，你就要定好闹钟，9月17号那一天就要去抢到10月1号出行的这个票了啊。
0: 那最后一天呢，我们不是7号要上班吗？9月23号那天你要定好闹钟啊，
3: 哎，
0: 去抢10月7号的火车票。
3: 那现在有一个比较好，就是你可以把它添加到自己的那个，
0: 对对对，
3: 这个想要去买的那个列表清单里边，不然到时候再去抢的话，会这个难度比较大一些、啊。
0: 另外呢，从9月25号、28号、30号以及10月2号、6号到8号期间呢，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了，
3: 咻，速度很快。
0: 对对对，
3: 开行的话呢，也是更好的满足旅客假日的出行需求啊。
0: 当然还有很多这个特色的这个旅游专列啊，继续假期当中开行，比如说7路1号，文物研学列车也是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
3: 包括很多根据演唱会来服务到的这个歌迷专列、
0: 球迷专列，
3: 对，也是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的一个体制。所以说，如果真的在中秋国庆假期想要出行的话，提前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了哟。
0: 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棒，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认为是不是5瓶啤酒？
3: 是，就是怎么说呢？
0: 让你觉得，
3: 让你觉得最舒服的一个距离。啊，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里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给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啦。
0: 这题我没有发言权，漫步云端说他给我们发了个图，他说就这么多，再多就该挨个给前任打电话了。这个我也看不出他有多多了，一个盛白酒的一个容器，
3: 2两的杯子嘛。
0: 哦，这个小壶是2两的，
3: 对，它有一个小钟、哦，所以说你是每喝一口就要给一个钱打电话吗？
0: 不是，他说就这么多，多了之后就不行了。
3: 哦，
0: 他就是这一小壶。
3: 挨个给前任打，你分析一下这个文字，挨个给前任打电话，挨个。
0: 你到底想说啥？
3: 也挺多。
0: 多喜乐这句话对应你刚才那就特别棒。他说5瓶，我大概听不到你说啥了。
3: 已经倒掉了啊。向日葵说哈，再多一瓶。我可爱的第二人格叫立马显现了。
0: 哎呀，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那些课代表帮我们记记小黑板的？
3: 是，
0: 因为刘老师上个小时说过，就大家说啊，都是按照自己真实的量说，不要等哪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戳穿你的老底。
3: 对的啊，其实每个人的酒量不一样，就是对于自己想要去释放状态也不一样的。我有个好朋友，他其实就不太能喝酒，属于酒精过敏那一种人，然后喝一瓶啤酒就浑身红得不得了，然后就要去睡觉那种。他每次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定要先喝上一瓶
0: 啊，
3: 然后呢再去边上沙发睡上一觉，起来再喝上一瓶，再睡上一觉。
0: 哇，他是来找你们补觉的吗？
3: 他就是很想跟我们一起喝，很想聊天，
0: 但是又融入不进去。
3: 他一瓶啤酒大概可以喝到10几杯的样子，但是他就想说跟你们在一起喝点酒很开心，每次吃饭要订一个有沙发的饭店。
0: 桑说，你说的是1个人5瓶还是2个人5瓶？
3: 2个人5瓶不是小孩那一桌吗？对吧？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什么呢？不限于光说这个8加1啊，大家可以聊聊其他的。
3: 是的啊，也欢迎你继续来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号，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来互动聊天吧。
0: 马上听到新歌，来自宋茜。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苍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一

0: 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曾沛慈、王菲菲、孟佳以及徐梦洁合唱的一首新歌，叫做《眼泪 KTV》。时间是来到了17:21啊，马上就双节临近了，很多朋友可以想买点玉石，但是又怕踩坑。接下来专业的来喽，给大家介绍一下溯源最真实的玉石。
1: 因为好的和田玉目前是可遇不可求的，市面上图片看着都是一样的，价格却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咱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到真实的产地，也看不到开采的过程。全靠商家一张嘴介绍，买玉全程像开盲盒，踩坑率真的太高了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广播重磅官方溯源大动作，终结大家买玉乱象。我们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接下来主持人刘好会带队出征，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玉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先为各位送上一个零风险的福利啊，先锁定权益再看干货，现在只需要1元的定金，下单立减200元，全程没有任何套路捆绑，哪怕最后没有任何心仪的遇见打算下单，这1元也会原路退回，不亏1分钱。想要抢占本次矿区溯源专属名额，锁定200元抵扣券的朋友，微信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的溯源群占位吧。
0: 进群专属权益呢直接拉满了，群内呢专属抽奖也是不停的。刘好呢入驻社群，1对1的根据喜好、预算、收藏需求帮大家挑玉避坑。矿区呢资深的专家逐渐人工二次复检，双重品质兜底，全场呢都是一物一证哈，保真保产地，搭配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玉件之后呢，你可以慢慢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呢无忧售后，买的安心，带的放心。本次呢也是4大皇家矿区溯源专场啊，限时限量。如果你想亲眼见证昆仑美玉的诞生，入手正宗的皇家矿脉的于田老料，避开市面上的假货套路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就可以喽。时间到了17:2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说了有很多新歌要跟大家分享，路虎也是发行了自己最新的歌曲啊，蛰伏了很多年了，有新歌出现了，香格里拉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晚高峰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加上今天是周三小周末，我们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0: 感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的缴费年限。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近日，广东21家椰子水生产企业被责令整改。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您，不只看包装上写的100%椰子水，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3: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这个歌，想要参与互动，或者说你想要改天再参与的话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1: 先听谁的声音？
3: 先听到的是绝句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再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1: 好好听，
2: 处理的好细腻啊，
1: 好听好听，
2: 是吧？嗯，啊，下一位叫做杨洋邓啊，
1: 我们来听听看。

0: 哎，这首歌曲实话实说，还是更加适合就是女生唱一些啊。现在下一位赤歪歪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刻恋剪，心碎在所难免。
1: 节奏版的
2: 我们先来听郁可唯的原版《路过人间》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挑战一下你的车厢啊，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听本尊来唱这首歌了，郁可唯。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3: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2: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3: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2: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3: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4: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张碧晨不也好好的？时间来到了17:50晚高峰的时刻啊。那其实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在晚高峰时刻，尤其是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啊，路堵心不堵，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时间来到了17:50了，进入到秋天的时刻，很多人觉得说面子工程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在这一趴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呢，是赫莲娜这个品牌的绿宝瓶三件套。首先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包含了面霜50克、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官网的一瓶正品的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刚刚说这些三套加起来只卖780块钱。
1: 嗯，是的哈。那么赫莲娜的绿宝瓶系列呢，可以说是绿宝瓶精华几乎是很多朋友人手一瓶的存在。这次三件套不仅是有50毫升绿宝瓶精华，还有200毫升的心肌水和50毫升绿宝瓶面霜，把赫莲娜家族宝瓶家族是一网打尽的。绿宝瓶呢是有三重肌肤抗老机制，并且可以修复皮肤状态，促进细胞新生，抵御自由基。尤其是敏感肌选择护肤品都非常慎重，绿宝瓶系列绝对是优选。涂完之后很清爽，肤感非常好。如果你有红血丝、痘痘、闭口的皮肤问题，用一段时间绿宝瓶呢就会好很多。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混油皮，就更建议使用了，因为清爽好吸收。如果你想来下单试一试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三件套只需要780块钱，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哦。
0: 是，有些歌曲真的很适合秋天限定版听，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来自人夏《秋风经过》，送给路上的你。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是来到了18:05的时候，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部分都是本周罗列的最新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新歌是来自金莎的，叫做《涟漪隧道》啊。也感谢各位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不是5瓶啤酒？
1: 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说说看，你觉得你和你朋友之间的最舒服距离到底是什么呢？在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珍妮说我倒不了5瓶，她说我跟我朋友之间最舒服的距离就是2瓶啤酒，因为2瓶啤酒之后就开始你听我说了。
1: 你们俩就是上头速度有点快。小张不张扬说话，我2瓶就可以了。是不是大家说这个2瓶这个数字啊，是因为刚刚我说我要记大到底是写了多少瓶，然后稍微要记一记的啊。
0: 小远远说5瓶我都够不上我们那桌，我这8瓶的量他们都不愿意跟我喝。
1: 嚯，那你们这一桌酒量都不错呢啊。还有这一位啊，桃子说原来我是5瓶啤酒，现在呢是2瓶啤酒，你想听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
0: 就现在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数量在下降是这样吗？
1: 你想听我说什么，想问什么直接问就好了，不要灌我酒啊。
0: 小五月说我觉得一切都在酒里了，只要你放下执念喝酒就可以了。
1: 痛饮此杯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星星说啊，说可能我的真情只能到3瓶，因为第4瓶啊我就要开始哭了。
0: 跟你那一挂的。
1: 我可不止第4瓶。
0: 哦，你是第几瓶开始哭？
1: 哎呀没数了都。
0: 壮武士说你给你们俩一个算术题。750毫升加1升加500加500是多少？

0: 杨洋给我们发了，这是个
1: 人家是为了说酒，
0: 但是我只看到后面的虾，
1: 那刺身
0: 啊，对啊、嗯、就是你们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比如说这个也给我说了，这你是说酒，但是你发的这个也是
1: 金枪鱼大腹啊，
0: 也是刺身，是你们是想干什么？
1: 吃的都挺好啊，所以说人和人之间最合适的距离啊，
0: 嗯，
1: 就在一桌好菜面前推杯换盏。
0: 就是你们给我们发留言归留言，我们是有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啊，晚高峰小喇叭，我们俩的话术是让大家发语音或发文字。哎，我们俩没让你们发饭来馋我们俩。
1: 哼，下班之后我也要吃好吃的，也不让你们看。
0: 你吃什么？馋先馋馋他们。
1: 我今天买了烤鸭。
0: 小小太阳说，我是一瓶下肚就哇哇吐哇哇哭，伤心的不得了，所以我现在我碰不得酒、
1: 嗯、
0: 因为我控制不住我的情绪、
1: 啊、有时候自己的情绪需要一些酒来宣泄一下，找几个知根知底的朋友告诉他们，让他们第二天笑话你。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就是人跟人之间，你觉得最舒服的距离是什么？
1: 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哦，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聊天喽。今天只聊话题，不能发菜啊！
0: 就是你们谁发菜，我们把谁拉黑，真受不了。
1: 嗯，
0: 这首新歌来自 Alin 和萧敬腾，《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后风时段了哈，慢慢接近屏风了，你可以慢慢享受好听的歌曲，游走在晚高峰的车河里。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如果你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的晚高峰小喇叭。18:18，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是什么。我们的老朋友果维 C 今天没有发语音，原因来了，他说5瓶多2瓶睡到现在，
1: 是，
0: 并且给我们发了一个图。一般我们是不读图上的文字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读一下。一个小姑娘没脸见人了
1: 啊，说明昨天晚上熬战了一下子。最爱火锅麻辣烫，说我一般喝到5瓶之后啊，谁坐我旁边我亲谁。
0: 火，你这玩的这么 open 吗？
1: 你出去吃饭得进包间啊，不能大厅里边坐啊。
0: 哎呦，这位朋友半夏说，我喝不了5瓶啤酒，但是我可以喝半斤白酒。在后面就是我跟你吐露心声的时候了，但是我是金牛座的呀，我说的都是我想让你知道的，不想让你知道的你给我8两我也不会说的，直接关闭嘴巴，断片我也不会说。
1: 就每个人
0: 不是半斤8两是一样的吗？
1: 倒也是不一样啊，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心理的防线，他想跟你说的时候，他可能他不需要半斤白酒，可能喝2杯就敞开心扉跟你吐槽，但有些人可能看起来表面很亲密，又喝了很多酒，他不想告诉你，是永远你也不会知道啊。
0: 哎呦，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天才交易员，说我最舒服是一瓶之后呢，我就可以开始你听我说了。
0: 这个在你的朋友圈里是属于不太能上桌的吧？
1: 可喝可不喝的。
0: 哎呀，
1: 留他一个还可以当代驾。
0: 时间来到了18:2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进入到秋天之后，很多人都想寻觅一下好的玉石啊，但又怕踩坑。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个专业的玉石推荐。
1: 是的哈，好的玉石呢是和田玉啊，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市面上的照片看着都一样，价格却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的是，咱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也看不到开采过程，全靠商家一张嘴介绍。买玉全程像开盲盒一样，踩坑率真的太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广播重磅官方溯源大动作，终结大家买玉盲盒现象。我们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接下来主持人刘好亲自带队，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这次溯源和带货普通带货完全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不拿市面通货糊弄大家，直接奔赴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产地为大家进行相关的溯源。现在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溯源群站位，只需要1元定金就可以下单，立刻抵扣200元，全程没有任何套路捆绑，哪怕最后没有心仪的遇见不下单，1元也会全额原路退回哦。
0: 进群专属权益呢，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群内的专属抽奖不停，留好的入驻社群，一对一根据喜好、预算、收藏需求帮大家挑玉避坑，矿区的资深专家逐渐人工二次复检，双重品质兜底，全场一物一证，搭配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玉可以慢慢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没有后顾之忧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验收一下。时间来到了18:2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亮颖，化身孤岛的鲸，当然这首歌很多人都翻唱过，我们来听听女生的版本。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路堵心不堵。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美国男子蒂姆·安德鲁斯先后移植了2颗不同物种的肾脏。2025年1月，在麻省总医院为他移植了一颗基因编辑猪肾，这颗猪肾让他271天无需透析。同年10月，猪肾因血管损伤衰竭被摘除，等待82天之后呢，他成功接受人体供体肾脏移植。这是全球首例猪肾当桥、人肾接棒的活体病例。相关研究近日在线发表在了《柳叶刀》。目前他身体恢复良好，已恢复正常日常活动与休闲运动。在发布一款性能极强的全新模型几天之后， OpenAI 首席科学家雅库布·帕霍斯基发布声明，呼吁业界放慢 AI 开发脚步。在周日发布的一篇长篇博客文章中，他表示他担心对于机器智能持续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后果，目前没有任何人做好了准备。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单依纯的君啊，把邓丽君的歌曲给串烧了一下。时间呢是来到了18:3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在这一趴推荐的化妆品呢是 SK2 的神仙水哈、啊、SK2 的神仙水200毫升，官方的这个正品的卖多少钱一瓶？1730块钱，两瓶加起来就得卖3460块钱了啊！今天闪电优选两瓶加起来只卖899块钱。
1: 是的啊 ，SK2 呢也是高端的护肤标杆，30年口碑沉淀，明星网红同款，90%以上 Pitara 专利成分，无法人工合成，50多种营养物质呢直击肌底，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寒风当中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的痛点，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油皮、混油皮。秋冬也能够清爽通透，不管是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可以搞定爽肤水加精华的双重需求，而且是弱酸性的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可以改善暗沉粗糙、淡化细纹，长期用养出细腻透亮的原生好皮。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买一瓶230毫升送一瓶230毫升，两瓶价格只要899块钱。如果你也需要，你也想去拥有熟龄肌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啦。
0: 回春丹鲜花送给路上的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
4: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还又被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8: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7: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8: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7: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8: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非常经典的一首《海阔天空》。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后三天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三天山东气温还是偏低的，北风风力较大，建议啊洋葱式的穿衣方法请大家安排上哈。内陆及海上风力也比较大，继续发布了海上的大风警报。那么从明天到后天，也就10号到11号呢，山东大部分地区呢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是有所回升了，但是啊早晚天气还是偏低，所以建议大家用洋葱穿衣法，随气温变化逐层穿脱，减少着凉的风险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哈。明天呢全省天气多云见晴，鲁南地区呢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像是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啊，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呢是24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来自春春雷雨春和你一样，我是 Summer。 节目之外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吧，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了。0531-827-28991-8791-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在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在视频前的小伙伴啊，以及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栏目的小伙伴啊，都欢迎大家拨通热线0531-827-28991-8791-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大家来反映问题。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六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只要您是有燃油加注口的小伙伴，不管柴油的、汽油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插混的、弱混的、增程的，都可以使用积碳清除剂来养护自己的燃油发动机，让它达到历久弥新、永葆青春的状态。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乔哥乔哥车在线开通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拿起手机，不管哪个软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直播平台欢迎您，只要这个时间关注我们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啊，有什么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您。好，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方式啊，朋友们选一个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由我们来及时的解答它。接下来的时间呢，走一小段宣传，我们进入我们的每天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把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但是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远在商丘的丁女士啊，奇瑞江豚的车主，奇瑞商用车的车主呢，又打来了热线啊。来，我们先来有请江女士。你好，江女士。
3: 你好，曹老师。
1: 好的，好，这里是山东电台车约霸，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今天奇瑞商用车的客服在线了吗？你好。
3: 您好。
1: 您是奇瑞商用车多少号客服啊？
3: 这边是工号6209。
1: 6209，哎，还是6209。好，我们6/9/7这个连线过，还有印象吗？
3: 有的。
1: 这里是山东电台，爱车约霸，我是大乔啊。这个丁女士在9月3号向我们打入电话来求助，说她的车7月15号刹车失灵，修好了之后呢，8月4号又失灵了啊。然后呢，在9月7号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节目里面是向贵热线提了一个需求啊，就是要把这个，把当时的出现问题的这个数据啊，不能只给10秒，建议放大到15分钟左右啊。我们当时希望呢是能给到15:45-16:05这一个阶段，20分钟左右的这个数据。今天呢，丁女士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数据呢，说是厂商给到的数据，7月15号的数据呢，目前呢基本上能对得上啊。但是因为7月15号呢已经做过这个燃油泵的更换了啊，所以呢现在呢给到8月4号第二次发生故障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我看完懵了啊，是我不知道是您这传达的不对，还是他们没有听清楚。我们需要的是15:45-16:05这20分钟的数据，可是我现在看到丁女士收到的这个数据是15:25-15:35-15:35:59，就是15:36，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时间有明显的出入。 是45.45到16.05那个数据给不出来吗？还是听错了？6209号，
3: 就是现在给您的数据是不对的，是吗？
1: 时间有极大的差异。你看，现在我看到的这个 Excel 表格，它给我的是从15:25.07到15:35.59。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回听一下我们9月7号节目里面所要的那个时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要的是，15:45到16:05，就把他那10秒的数据放大到20分钟，要的是这个时间的数据。所以看看是不是能给到啊？到底是听错了，还是我记录错误，还是什么原因给错了数据？好吧，如果数据没什么问题的话。按理说不管有没有问题，这个数据给到的都该应该是原始的数据，这个出入这么大，我觉得什么原因你们自己查一下好吧。
4: 要把那一段隔掉了，然后我这边有一段我给你发过去的话，你看能看到吗乔老师？
1: 你发给我的我已经看到了呀，就是你在今天的17:44发给我的那个数据，我看的时间啊，
4: 对对，
1: 是8月4号15:35.59。到就往回推的话是15:25.07，这应该是这个11分钟左右，不到点11分钟的这么一个数据，跟你的这个他、跟他之前给到的我那个数据也不是一个关键的点位，你知道吗？不，点位没有重合，所以到底这个事故厂商判断发生交通

0: 更大了。你看，你发给我的那个是15:29，然后这每一次的采集1、2、3、4、5、6，一个一分钟的时间采集了六次，那就意味着隔10秒一次。我的天哪，这个隔10秒一次事故发生，可能就在真正发生碰撞的，可能就在几秒之内。你这隔10秒一个采集点，一个采集点，这个太宽泛了。这个数据我觉得细致度不够啊，说明不了问题。你说呢？你看这个啊，
1: 他这个数据给的，你看他老是一片段一片段的给。已经给了几次的片段，
0: 是啊，所以我就在想，他们是不给完整的数据，我们的时间描述的非常清晰，那他不给数据是有什么猫腻吗？还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地儿呢？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是这个提个疑问啊，在这儿这个6209号记录一下，麻烦给到我们需求的清晰明白的数据，好吧，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在后台或者说通过数据来判断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而且现在呢，这个丁女士给我们发了一段7月15号的一段数据，对吧？这个是从14:11:04倒推到13:59:31啊，这个大概是11分钟左右的这个数据。那么在后台的部分呢，连续看到了真空助力、真空泵漏气故障，这是其一。那么这次是进行过维修的，但是这个真空泵助力故障的后果以及，我不知道它这个一级故障、二级故障是怎么判断，判断完了之后到底除了真空泵本身的硬件故障，是不是软件的信号传递也有故障，这个现在看不出来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二级故障是怎么判定或者怎么解释。你看在这个中间发生的这个过程中，有一级故障，真空泵系统故障，二级故障，二级故障，真空泵系统故障，这连续出现了这么长时间的刹车踩下之后真空助力泵的故障，这个风险挺高了。这个是从7月15号14:01:23到下面的这个01:17的这个时间连续出现了批次性的故障，这个而且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都是有故障延伸的，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单单是真空泵的故障，这个二级故障怎么解决，一级故障怎么描述，到底什么原因。如果是真空助力系统的故障，它会写得很清楚，真空，你看你们的系统其实挺精密的啊，这个系统故障里面记录了一级故障、二级故障、真空系统故障、真空助力泵漏气故障，它这个其实对应的这个系统故障对应的编码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一级故障、二级故障以及真空系统故障和真空泵漏气故障对应的维修是什么？不能简单的只把真空助力泵的漏气，只把真空助力泵清理掉。有没有可能一级故障、二级故障是真空助力泵和 MCU 之间信号通信的这个故障也出问题了呢？这个是我们提的几个小疑问啊，希望你们后台还是要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我们要的数据或者用户要，我们带用户要的数据，还希望能够按照精准的时间点给到用户，不要2、3次、3、4次、3番5次给到的都是错误的数据或者不够级别、不够数量的数据，好吗？
1: 好的，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
0: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给你们打电话了。在这个事儿上我们已经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希望把问题搞清楚，但是如果你们还是这样推三阻四，给到的都不是准确的数据，那没办法，逼着我们的后台，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以视频的方式放到网上去了，因为车市不好，不希望给你们造成销量的影响，希望你们把这个情况找到问题所在，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同时解决一批人的问题。但如果你们推三阻四，遮遮掩掩，这个事情就有点过分了，能明白我说的话吗？
1: 能明白的，我们会马上反馈处理。请问这边处理情况是否需要反馈给您呢？
0: 需要，不单单需要给我，要给这位丁女士一个回复。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抓紧时间，把我们看到的有问题存在的这个点位的相关数据给到真实的数据，不要总有大范围的出入，好吧？一飘飘了20几分钟，像话吗？
1: 嗯。

0: 对吧？我们要的是17:45到16:06，我们要的是15:45，8月4号15:45开始，到16:05截止，这20分钟的数据，你们给到的可是35到25的数据，往前推了10分钟，不对的啊。
1: 要么乔老师，他今天推的话，就从25到咱要的就是45，多要一段时间的。
0: 没用啊！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在那一段，你看他现在25往回推，35往25推的这一段数据全部都是正常的呀，对吧？我们现在就要，你发生事故就一刹那之间嘛，30秒左右嘛，对吧？我们用20分钟的时间足以覆盖掉这个你发生问题的这个前前后后了吧？对吧？你发生碰撞之后，我看你给我发那个图片，你碰撞了之后，你车有再动过吗？没有动吧？
1: 碰到之后就是卡在那之后，我就想着是能不能开下来的时候是踩了一下
0: 啊，没关系，反正只要是你发生碰撞的那个过程，看看到底在后台数据上有没有故障吧，对吧？他现在遮遮掩掩不发给我，为什么呢？我相信6209号那天我们的电话也非常的畅通，你也记得很清楚，对吧？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后台给的数据和我们要的数据答非所问啊，对吧？数据对不上啊，好吧？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以诚恳的态度帮助用户要到标准时间的数据。如果你们还不能给，我们只能如实的反映我们几次热线过程中索要数据给不到的这个情况，具体到什么原因，那你要问你们自己的售后了。如果对你们品牌声誉造成了影响，这个只能是你们自己来承担后果，好吧？好，6209号就到这儿吧。好，感谢你的接听啊。好，再会。来，丁女士，我们再稍等等，好吧？
1: 好的。
0: 我现在越来越支持你的疑问了。如果痛痛快快把数据给了大家，分析完没有问题，该修车修车，该走保险走保险，但是这个企业后台三番五次的给不到真实的数据，或者给的数据驴唇不对马嘴，这是什么情况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我们等等看啊，好吧？
1: 我就选了，好的。
0: 好，再会，丁女士，拜拜。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5: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苍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4: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5: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4: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5: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3: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到了 奇瑞凯瑞车主凯瑞江屯啊，这个商丘的丁女士打来的第三通热线。这个第一天9月3号呢，她说7月15号车失灵，刹车失灵去换啊，换了个真空助力泵。8月4号呢，又出现这个情况，那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厂里经销商可能觉得你有保险，走保险嘛，要不要赖我们厂商了。但是他担心的是刹车的问题引发的事故。这个尤其在这个事儿上，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啊，他有担心，因为前面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那么刹车又刹不住的这个情况，他担心是不是本身刹车有问题，然后再加上前车呢这个开车不规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如果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刹车刹不住怎么办呢？哎，所以他提了这么疑问，那么想要一下这个当时的数据，看看踩下刹车他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实。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看到的这个数据和他要的时间对不上。而且我们那天在节目里面也清晰明白的要到了是标准的15:45到16:05这个时间的数据，但是现在的情况给到的却是15:35到15:25的这10分钟的数据，搞不清楚他是为什么给错了啊，这个说不清楚。按理说我们的描述应该是清晰明白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希望，还是希望厂商售后能如实的面对用户的诉求。如实的给出真实的数据，我们去做个分析判断。如果你这个批次真的都是刹车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召回嘛，千万别拿消费者的生命开玩笑啊。别睡太晚，梦会变短，什么意思啊？乔哥也得听广告，哎，那没办法，这个咱媒体就靠广告活着啊，你这没有广告，这咱节目也办不下去了，对吧？你要想明白这个事儿。江淮 EV3 怎么样？哎呦，这车都快停产了吧？我个人不建议买这种没什么名气的小车型了啊。像这种价位的产品，我个人觉得你踏踏实实看看吉利的星越啊，星越还是可以的。星越 L。HEV 和皓影 HEV 选哪个？一年得小2万，星越 L 大，皓影小啊。如果你还迷信合资车，皓影可以的啊。本田的皓影这个车，这个无论从燃油经济性、可靠性、耐用程度来讲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车的科技感差点事儿。如果你要是说在车内科技感啊、豪华程度来讲，那肯定星越 L 是越级的配置。所以在这两个车型里面都可以选啊，但是取决于您自己的这个关注的重点啊。当然了，在油耗表现上大家都不差啊，这个 iHive 的车型这两个我都开过啊，这个本田的 iMMD 的混动啊，基本上在5.5个油左右啊，但是星越 L 这个车我没开过，我开过的那个是帝豪的 iHive， 油耗确实不高，3个多，但是星越 L 这个车这么大，应该跟皓影差不多，在4.5-5个油左右，都是比较省油的啊，这个给您提个醒。但是前提对车机确实，因为本身它的这个重点也不在这儿啊，它的怎么说呢？这个传统车机的重点是放在三大件底盘啊，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上，在车机系统里面够用就好啊，这已经很好了，比之前呢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啊。插混10万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车型？插混10万，你看你要什么车？轿车、SUV、MPV， 对吧？车型我们还是要看一眼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你只问价格啊，我觉得只拿价格去卡车型，到时候你不合适坐，或者不合适开，不合适用，那就没有意义啊。这个一定要说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10万左右的插混车型不会有太大的产品啊，不会有太大的产品，好吧？22的汉兰达安全气囊有减配吗？我不知道你指的这个减配是怎么减配，大号的变小号的吗？还是少了的变多了，多了的变少了？这个你主要是去看啊，这个汉兰达的产品呢，它不同的配置配的气囊不一样，最多的呢是9个啊，一般少的话呢应该也能配到5个左右啊，前后排的这个安全气囊侧气帘应该也能配到5个左右，这个4到5个吧，这个给您提个醒。最多的安全气囊的话，如果没记错的啊，有些车型能配到11个安全气囊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我们的召回最前沿啊。这两天召回最前沿的部分，我们要给大家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召回最前沿的内容呢，是来自于国内的召回呢没有最新的更新，国际的召回呢看到的是来自于福特啊。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 公布了对福特发动机动力丧失问题的启动调查。这个批次呢，主要是来自于8月5号的请愿书，相较于要求对2015-18年的福特锐界车型 2.0 升 EcoBoost 的发动机进行缺陷调查。这个请愿书称啊，发动机冷却液侵入导致发动机动力严重损失，并伴有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的警告的消息。请愿书进一步声称，在停车冷却之后，发动机运转不稳，并因气缸缺火而点亮故障灯。那么受此次调查的影响，数量呢可能高达499603辆。福特呢已经通过技术服务公告承认问题的存在，并为故障车更换发动机长缸体总成。但是技术服务公告不等于召回，通常不会主动通知车主，也不会主动为每辆车提供免费的维修服务。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中国也收到了大量的类似投诉，主要涉及到锐界、蒙迪欧和林肯 MKC MKZ 可能装配了同款发动机的多种车型的投诉。那么我们也将更多的去关注到福特，我说过了，本土召回，美国本土召回一大片，中国国内召回看不见啊。所以如果您的车是福特的锐界或者是蒙迪欧的车型，装配的是 2.0 升 EcoBoost 的 2.0T EcoBoost 发动机的车型，如果也有冷却液渗入发动机内造成动力不稳失火的情况，请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我们将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反映相关的问题，促成车企及时召回这个给大家提个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起召回还是风险非常高的，希望朋友们如果开的是福特旗下的产品，还是要注意相关的召回内容。好，有朋友说了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问，如果要是开福特车的话，这个加鸡蛋清除剂好使吗？首先呢，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冷却液是什么呢？是乙二醇它也是一种有机物那么如果你的车辆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轻微的在发动机内部渗入到这个冷却液的话，由于车辆燃烧温度够，燃烧充分，很有可能会把乙二醇这种容易挥发的液体燃烧带走，减少发动机熄火的概率能够有效的保护发动机，不至于让它和发动机内部的机油造成混浊，不会让发动机的机油造成悬浊液而影响发动机的内部润滑，这个是它的作用所以如果你们开的是福特的锐际车型，如果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很有可能碰不到发动机气缸失火的这个情况，但是并不意味着它的问题不存在这个保护作用还是有的。老李头说了，听说发生碰撞后气囊打不开，我的车是22年的汉兰达，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情况。这样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把您车辆的这个 VIN 码，就是车辆前风挡玻璃左下角那一串17位的 VIN 码发给我。这样的话呢，我们去帮您查阅一下，看看后台有没有相对于这个车型的安全气囊的召回，如果有抓紧去处理啊。来 Shane 说了，是不是不推荐截图？我才刷到买了一台山海，小毛病太多了。那我们欢迎您来吐槽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小伙伴去吐槽买了6个月，去 4S店去了20次，如果您同一问题累计维修4次，或者不同问题累计维修超过30次，每次去维修的工单都在手，统计够数据，你可以启动车辆退换的这个流程了，把它退掉就是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奇瑞旗下的任何一款产品我们节目都不推荐。早些年我们推荐过奇瑞的瑞虎8 1.6T 的鲲鹏动力，那个车除了油耗高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仅限于 1.6T 的车型其他的 2.0T 的车型，或者现在有的什么 Plus Max Pro 啊，这些带尾缀的我们通通都不推荐。如果要是想买奇瑞家的产品，就只有老款的瑞虎的 1.6T 啊，瑞虎8的 1.6T。 虽然那个车叫虎了吧唧啊，但是那个车无论从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以及产品的品质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后续的产品，因为我们的节目了解的不多，那么我们接受到大量的用户的求助，那么售后服务的水准确实达不到我们能够推荐品牌的这种要求，所以我们在节目里是不敢推荐奇瑞旗下现在目前在售的任何一款产品。如果大家听劝，你们就不要选；如果就是有头铁的不听劝，就想拿自己赚来的人民币去试一试所谓的中国品牌的翘楚扛旗者到底产品质量怎么样，您随意啊，这个是给您提的醒，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好，看看时间啊，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个时间您发来的消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您的车是燃油车，只要有燃油加注口，不管是汽油的、柴油的、增程的、混动的、插混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都可以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来清理车辆发动机内部的陈旧积碳，让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走我们一小段宣传啊，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拿起手机，找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六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Could you be a teenage idol?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个 Sharon 说了啊，我看看啊，老李头说怎么发给你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发过来就行啊，这个地球号啊。来，Sharon 说这个截图插混发动机异响啊，天窗一响，挡风玻璃起泡，挡风玻璃起泡，这是个什么功能？呵呵，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我先把这个拍下来记录下来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大家如果看视频，在抖音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能看到消费者的留言了啊。然后电动座椅调节失灵啊，这也是服了。没有关系啊，你把所有的问题记录下来，到 4S 店去维修一定要工单。你只要要了工单，就证明是一次有效维修，不够一天的按一天算。记着啊，这个新车落地3年6万的包修期，2年5万的三包起。有朋友叫什么叫三包？三包就是包修包退啊，包修包包换包退，这叫三包。然后呢，2年5万的三包期啊，2年5万之内你可以出现问题，同一问题连续出现4次修不好。然后呢，这个不同问题累计维修30天修不好，就可以走退换车的机制了啊。这个修不好的换，换不了的退啊，这个给您说明白。然后呢，3年6万的包修期是什么呢？就在3年6万之内啊，这个先以这个可以。你比如说从2年5万到3年6万，这1年1万公里，如果再出现问题怎么办呢？退是退不了了，可以修啊，管你修好啊。当然有朋友说了，我这3年6万刚刚换的东西出了3年6万又坏了怎么办？好，这个在三包里面有一个明确规定啊，更换过的零配件产品质量不得低于生产线上零配件的产品质量的质保标准。这句话怎么翻译呢？就是如果你眼瞅着要出保了，更换的零配件啊，这个零配件也应该重新计算单一零配件的三包，因为生产线上的零配件的三包的标准就是3年6万啊，所以你这个依然可以有，好吧？这个明白了吧？哎，好，这个3868的小伙伴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真是假，我只能如实的按您打的字念啊。奇瑞捷途千万别买 ，4S 店保养特别贵，跟别人20万的保养价格差不多啊。4S 店的服务还差，这个我个人没有捷途的车，我没法去判断它的售后服务保养是什么价格。但是大家要看一眼啊，这个因为有些品牌。也不单单是奇瑞家的产品，有些品牌给过所谓的终身质保啊，因为它有终身质保，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呢，把消费者呢，我不能叫捆上战车啊，我只能说是给了消费者一个承诺，但是前提是你要在我店里维护保养，那么这个价格贵一点也正常，因为它赌的也是一个概率嘛，对吧？但是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我建议大家啊，在购买他家产品之前，如果可以，一定要在这种，如果你是冲着所谓的终身质保去的，我建议你们一定在网上仔细搜一搜你这个品牌终身质保的明确条款啊，一定要去挑看一看明确的条款，因为确实有些企业的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那几个字写得很敞亮，但是这个终身质保在真正用户服务手册里面啊，就把责任规避的很详细了。你可以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除了易损件啊，不能终身质保，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其实在那种叫什么叫日常的运动件，什么电机呀、轴承啊，这些通通不在质保之列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希望你们看明白啊，不要。冲着那个所谓的终身免费保质保这几句这几个字去被忽悠了啊，有可能这个你买车的时候冲着是这几个字啊，等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厂商就会拿 这几个字对应的详细解释来叮当你了啊，你明白吧？所以在这个部分请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没有这种买的没有卖的精嘛，多少年说过的话嘛，对吧？玻璃什么双层隔音玻璃里面有气泡，如果确实能够证明是产品瑕疵的话，可以要求更换啊。小气泡多大的小气泡，这个看看国家的这个国标夹胶隔音玻璃的标准是啥啊？好吧，这个如果要是钢化玻璃里面有气泡的话，它会有1/1000还是1/1000的坏损率啊。如果一旦有问题，该换要换啊。我和售后说了这么多问题，这里坏那里坏，他就给我说你那你就让他修呗，对吧？你告诉他我这儿有问题修，那儿有问题修，对吧？累计为超过30次，不管他是不是终身质保，同一问题累计维修4次解决不掉啊，累计维修超过30天解决不掉，我管你是不是终身质保，你该给我退车给我退车，该给我换给我换啊，这个非常明确的，好吧？如果厂商承诺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有违背，那肯定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啊，肯定不能按照他企业的那个标准来算，对吧？而且起标应该比国标高。国标是什么呢？这个咱国家造车的国标啊，叫及格线，你只要超过这个线就可以卖，对吧？但是我们鼓励企业把企业标准造得高一点啊，让消费者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啊，不像有些企业啊，刚才有个问什么宋 Pro 飞驰超越家用可以吗？木子，你就听我一句话，你就到网上去搜一搜造梦车车身生锈这几个字，你就看看大量的网上的视频就好了啊，能不能买你自己看啊。我朋友说这车厂家之前是做微面的，您说的是哪家啊？对，捷途是吧？对啊，捷途原来就是奇瑞商用车有限公司啊，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叫捷途，现在奇瑞商用车跟捷途分开了，现在奇瑞的商用车叫凯瑞啊，对吧？所以他最早就是做微面的企业啊。来，这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节目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来获取见清楚记的链接。这两天天凉了啊，今天感觉一月入秋啊，早上出来我专门还套了件外套，因为我觉得这风好大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身上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讲，你身上的感觉是一方面，而且车的感觉是另一方面，车远比人更加敏感。如果今天早上您打火，燃油车打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车在抖动了，啊，车在异响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凉了，发动机预热的时间要长了。如果你车辆之前的积碳没有清理掉，这个时间积碳要反映问题了，啊，所以在此我再次提醒大家，秋天这个时间天气凉了，发动机的预热温度要加长了，同时积碳产生的问题要逐渐的显现了，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把积碳清除剂抓紧时间用起来。如果你之前没用过啊，抓紧时间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这个时间积碳清除剂到了之后，加油的时候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行。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女性驾驶员，你到4S店，你去跟这个修车师傅说，哎，我觉得最近加油加不上油啊，车动力没劲儿，怎么办啊？他就会建议你来打个吊瓶吧，积碳多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会拧矿泉水就会出积碳，你到了加油站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行，不用改变你的任何用车习惯，也不用跑高速，也不用在那儿打吊瓶，对吧？我们说过多少次了，咱现在用的燃油车，不管是柴油的汽油的，你的车用的是碳啊，碳基的化石燃料，时间长了里面的这个什么沥青啊杂质啊这些物质啊，长时间的高温高压的燃烧会产生结胶结痂的情况，会产生铀化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积碳。这个东西就像血管里的血栓，时间长了多了就会影响人体的健康，所以一定要把它溶掉打碎啊，随着身体的这个代谢带走，一样的车也是随着尾气燃烧排放带走，来让你的整个车内的油路系统变得这个历久弥新永葆青春的状态。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积碳清除剂，它是从整个的油路系统一直清理到排放的三元催化，所以经常有一些早期买大众途应该叫探岳车主，或者是 这个迈腾的330的发动机的车主，有颗粒捕捉器的国六 B 的车主啊，用过了积碳清除剂之后，它的颗粒捕捉器阻塞的概率降低了啊，燃烧的充分程度更高了。为什么给大家这么说呢？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早期的330发动机，它的颗粒捕捉器太后置了，达不到650摄氏度的这个二次燃烧的这个温度，所以造成颗粒捕捉器阻塞，就相当于戴了个口罩。经常有朋友们给我们反映，这些车型油耗当堵塞了之后，油耗甚至达到15-16，还一个 2.0T 的车型，正常也就是8个油，你翻了一翻，这油耗去哪儿了？而且越堵油耗越高，所以你想想，如果到油耗到了15-16之后，你得浪费多少钱100公里？如果按照现在的价格，100公里1升油8块钱，如果你多花8个油100公里的话，就是60多块钱，是不是？平均到1公里就多花6毛多钱，有必要吗？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每公里多花6毛多钱，我让你1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让你1公里节约6毛多，你觉得不划算吗？那肯定是划算的。所以如果你的车是国六 B 啊，出现了这个积碳的问题，出现了颗粒捕捉器阻塞的问题，一定抓紧时间用起来。如果你的车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听我的，第一次用两瓶，而且呢，每个车的里程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引发的这个发动机内部的积碳问题不一样，颗粒捕捉器自洁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3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3: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3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3: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3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3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2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3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3: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接下来的这个努力吧，2026这位小伙伴说了，新能源电车的首任车主终身质保，这个靠谱吗？你要说靠谱也靠谱，你要说不靠谱也不靠谱，因为电池只要刮蹭了之后，所有的质保都没了啊！所以这个开电车的小伙伴能别去那些复杂路面溜达，就不要去复杂路面溜达；能不要涉水，就尽量不要涉水，因为保不齐你的车辆底盘会有个什么样的剐蹭，造成电池动力受限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有比没有强，但是啊，你要仔细的、认真的对待你的那台车啊，你明白吗？你明白我所说的吧？哎，来，这个我这儿工单都有，换件4-5天，不换件就是1天，这种累积是不是到30天可以退？对，因为更换零配件的等待零配件的时间也算在内啊。谁让他超过5天要提供代步车？修的头疼，休息还要去他们店里，那没办法，这个确实，谁让你请了个爷回家呢？别克的路上咋样？这属于 GL8 的这个低端的产品啊，就是图便宜。这个应该算是它高端的那个叫艾维亚啊，低端的叫路上啊，可以的，我觉得没问题啊，看好就买啊。好像原来还有个什么陆地公务舱啊，反正产品比较复杂，比较混乱啊。要是买二手的，我就不建议买 GL8 的车型了啊。这个要是买新的，还是可以考虑，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刚才说到了这个颗粒捕捉器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问我了，这个你汽油车颗粒捕捉器阻塞这个情况，那我柴油车呢？柴油车更是如此。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有碰到过这个长城炮国六排放车型发动机自节啊，耽误工作、耽误事儿的这个用户的投诉，因为每1000公里。长城炮的这个车就需要这个发动机进行自节，如果不自节，发动机呢只能支持车辆以60公里最高时速来运转。那么自节一次的时间呢，大概是在15分钟啊，这个在仪表盘上会有显示。所以第一呢，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柴油版的车型，主要呢是咱国内的柴油达不到标准啊，你国车要求国六排放。你柴油才是国三的，而且很多地方柴油都不到国三，所以你这相当于吃粗粮，你非要让这个车排气清洁，这从燃料上就相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您是柴油车，你听我的，一定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不管你是什么全顺啊，什么依维柯啊，对吧，还是什么奔驰啊，还是什么这个长城啊啊，任何一款我都建议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这个汽柴同款的 HT 的这个积碳清除剂啊，都可以有效的提升燃烧的热效率，降低排放的杂质啊，有效的改善燃烧啊，降低油耗。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所以经常有一些开柴油车的小伙伴啊，在我们这儿购买积碳清除剂，有些小伙伴这个每次啊都买4组。跟我说，哎，乔哥，你不是第2组半价吗？为什么4组没优惠？我说你4组你买错了，你是2组2组的买啊。第1组原价，第2组半价，相当于打了个75折嘛，对吧？那你再买第3、第4组的时候，你就再下一单啊，2组半价，这样才能有效的节约费用，对吧？它只支持2组半价，你第3组、第4组又成原价了，不亏大了，对不对啊？1组呢应该是475，你第2组半价697.5，你到第3组的又是475，第4组还是475，你不就亏了吗？对吧？所以我建议你分开订单，2组2组的买。你看乔哥净帮你们省钱了啊，这账都给你们算的门清，对吧？所以呢，经常在路上跑的大货车司机朋友们也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你这个货车如果一旦坏了啊，那可真是耽误生意啊。它不像私家车，对吧？车坏了，我大不了送那儿修15天，我可以打车，大不了多支出1000块钱的打车费，够了吧？1天100块钱啊，小城市都用不了。啊，大不了修车我再花10000，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15天大车损坏，修发动机的钱不说，这15天你挣不着钱啊，半个月是不是少挣1-2万？这里外里亏多少钱？哎，所以在这个部分啊，大货车司机如果平常车跑得多，一年跑10几20万，甚至上100万的这些车型，我们建议大家不用多啊，不用多，一个月
一个月用一次其实就够了，一次加两瓶，前面那个油箱一瓶，后面那个油箱一瓶足以啊。预算20万，一年20000公里，主要是高架城乡道路开，看上几乎 T7 了，还有其他 SUV 吗？不想花光预算啊。这个价位啊，如果你想买一个增程车，你可以去看看吉利的星舰7啊，或者是 M7，甚至可以看看起源的 Q6 增程的产品啊。 T7 这个产品我建议等一等，因为还没有试驾，具体什么情况咱还不清楚啊，等一等看好吧。这个 KO 陈说了，你推荐一塔两进是哪两进啊？现在应该是一塔两进啊，应该正对的应该叫一塔三进，阿维塔，长安的阿维塔，因为是华为、宁德时代和长安三家共同做，所以都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啊。然后呢，在五界里面，我现在没有推荐的车型啊。为什么？因为五界是华为一家说了算，其他的都是代工厂。无论是尊界啊、享界、智界、上界，还有那个叫什么界、问界啊，无论这五界里面的任何一界，华为主导，华为说了算。这五界的这几个代工厂，无论是江淮，无论是赛力斯，无论是上汽，无论是北汽，无论是奇瑞，在这个品牌里面话语权几乎没有，所以五界我是不推荐的。但是两进和一塔在里面是华为引望进入的，那么属于大家共同出资的企业，对于产品的话语权，几大车企的话语权是足够多的，可以说是一对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以及在设计初衷上有碰撞，才能有进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塔三进，应该叫一塔三进啊，启进、逸进，跟广汽的启进、跟东风的逸进，还有跟五菱的华进啊，这三进以及阿维塔这四个产品，大家可以选购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但是那几届就算了啊，几届那五届就算了啊，这给大家说明白啊。来看看无声无息说了，你好大乔，独立悬挂与扭梁悬挂差别大吗？帝豪比较看好，跑高速会拉胯吗？问题不大，一般的家用车啊。独立悬架呢，它的后排的舒适性，两个轮呢是独立的各自悬架，它不会像扭力梁来讲一边受颠簸一边会受传导，相对来讲舒适性呢会有所提升。但是独立悬架会侵蚀后排的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一般家用扭力梁的要比独立悬架的便宜，一般用其实没问题，影响不大。对于普通的驾驶人员来讲，你其实感觉不出来，坐在后排可能会有些许的影响，尤其烂路的时候。如果都是城市铺装道路，影响不大啊，听我的，价格合适啊，对吧？这刚才说到这个预算20万了，给您分享了这几款车型，不建议你买一年20000公里，我不建议买纯油了啊，不建议买纯电的。如果家里不好充电又没有充电桩，那就可以考虑一个增程的产品，或者考虑一个插混的产品。这个价位啊，在路况上你可以去看看领克的08啊，五座的车型啊，推荐的是起源的 Q06 啊，几乎 T7 可以看一看啊，这几个车我觉得都不错。另外的话，如果要是论底盘的扎实可靠性，合资车里面皓影可以看一看， CRV 可以看一看啊，途观 L、途观 Pro 都可以看一看。这几个车都看完了之后，你再决定买什么，因为你有城乡的土路要走，可能对底盘的要求会比较大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的，看看时间啊，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啊，也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这些朋友们应该还是在开油车。这两年我不建议大家有车的着急换车，为什么？因为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换个车怎么得30万，往少了说20万，甚至有可能你有15万你也想换个新能源，但是你要想明白一个事儿啊，你的燃油车现在卖不上价。二手车的价格非常拉胯，你买车的话你可能要添个10几20万，这是其一。但是他要想给你省出这10几20万来，要好长一个周期的，
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一年就开个10000公里左右，你听我的，燃油车挺个10年1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只要不去要求车辆的什么，哎，你好小塔，你好什么什么的那种所谓的科技感、智能感，在扎实可靠这个层面上，燃油车还是要比新能源更可靠。再有这2年啊，2025、2026、2027、2028这4年的时间，是新能源车或者说智能轿车进入大迭代的这个时机。首先 L3 智驾上车在2028年可能会普及到低端车，另外固态电池会上车，在2028年可能会普及到150000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这两项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加上法规，再有加上企业由于一些企业的不良做法引发了国家对于法规的调整，可能你在2027、2028年买到的产品和你现在买到的产品是一个迭代的飞跃。所以你现在有燃油车的小伙伴，我是真心不建议你着急换车的。但是如果有朋友说我现在没有车就想买个车，我也不建议你花大价钱去买车啊。如果仅仅是代步10到15万价格区间的新能源产品可以考虑一个，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花30万买车，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2012、2013年那个时候智能机大规模上新，但是价格偏贵，那个时候还在买摩托罗拉翻盖或者旋转盖的 V70 是一个道理啊。那个时候 V70 可能上万啊，但是这个智能机也上万，但是很多人可能对智能机没有需求，后来发现过了1、2年智能机的价格大跳水，功能大幅提升，所以在这个时候买新能源车型可能属于一个二不坑子的时候啊，不上不下的时候，花了大价。

0: 钱，但是没有买到真正能够迭代的好产品。理智家，听我的，这个车尽量不要去选择，尽量不要去选择啊。主要的问题就是售后的品质感，说实话真心一般。当然了，如果你手里有费用愿意去试一试，你可以随时试，如果好你就放心开，如果不好你也可以跟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桥瞧一瞧看一看的桥，乔哥敲个车在线，欢迎每一位小伙伴，欢迎你们。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大家来解决掉。好的，接下来我们的一段宣传之后，后面的节目更精彩，我们明天的时间继续吧。
1: 坐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液态，
1: 加油城市超人。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我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林志炫最近继之前所发表的故事还有呢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之后，他的林志炫 1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的第二部曲黄金时代最近全新的上线。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多种音乐元素，具有很强的戏剧感，旋律也非常的灵动和跳跃，和之前的故事还有呢深沉和内敛不同，他的演唱展现出了多变的人生表现力。

如果有机会让你跳出日常的工作，和一群年龄跨度很大的陌生人结伴远行，面对未知的风景，彼此扶持，在旅途中看见山海，也看见彼此，你会愿意吗？最近呢，著名的综艺节目《花语少年2026》刚刚官宣播出，新一季的阵容可谓是群星璀璨，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和王心月，而他们的主题歌《花语少年2026》全新上线，这是一首轻快温暖、带有异域风情、治愈旅行向的流行合唱歌。各成员之间，他们的人生层次丰富，七位不同年龄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没有炫技，有的是他们七个人在这段旅途当中的美好记忆。

提到歌手吴莫愁和王蓉，他们两位在各自的代表作品当中可谓是个性十足。如果有一天他们两个合唱歌曲，会是什么样子的听觉感受？最近他们的合唱新歌《火野力》全新上线之后呢，让大家可以说是大饱耳福。中式的电子舞曲，唱跳电音，锣声开场，节奏强劲魔性，融合上王蓉标志性的洗脑电音和吴莫愁的野性大嗓，呈现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容嬷嬷组合的形象。但最后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王蓉和吴莫愁这首新歌《火野力》。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3: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2: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3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3: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2: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3: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3: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2: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3: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四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4: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3: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4: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3: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啊，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喂。
1: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2: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两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2: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啊？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爱脸女神。山东音乐广
2: 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2: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忘掉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7: 怎么一这样又再次暴露迷中，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2: 单依纯 Lover，莫文蔚昨天今天，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

0: 这是 SK two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

0: 播，越动听越有样。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0: 敷多少面膜都没用，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1: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0: 我知道它啊，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1: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0: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2: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2: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1: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2: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1: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2: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1: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2: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这个还是要给萌同学一开始请个假啊，今天明天下周一3天的节目呢，李萌同学都是要出差去到胶州，然后呢今天明天下周一3天的节目都是李宁一个人陪伴各位在路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支持支持我们啊。这个萌同学是去胶州出差啊，这是这个非常繁重的一项工作，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人选，所以说呢萌同学是这3天出这个在外地。然后呢让我很温暖的是，早上起来6点56分的时候，这个给身后他说不知道萌是不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提醒他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胶州是为了欢迎他的到来吗？这几天把空调温度调得特别低，周末温度会更低一些。也确实啊，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信息呢拍照发给他。相信6点56和7点钟的时候呢，我感觉他应该是还没有出发在路上吧。不管怎么说，最近这段时间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呢都是往一个走低的态势来出现。今天我记得昨天说过，今天全省各地最高温可能会在23度左右，明天可能会在27度左右，但是咱说白露都过了，这热天没有了，秋老虎都已经回家了啊，秋老虎都回家了。所以说这两天各位要出门的话呢，还是要这个做好这个早晚温差的变化。为这个风呢开始有点凉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给孩子们多穿点衣服啊。这个小恩先生说，早上好宁，咱自个儿不孤单啊，你是我们上班搭子。节目前放了一首我是女生，我就在想为啥没人呢，为啥不是一首我是男生呢？一会儿我问编辑他为啥没有给我放一首男生的歌。玩笑话啊，小编每天都会给我的歌单打一个非常棒的基础和小样，然后呢我来做一些微调啊，微调微调。这个泪洒别离他说，精神抖擞一小伙，穿衣不多直哆嗦，太冷了呀。就是这个时候我说，肠胃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把肚脐眼给保护好。你像我就从小肠胃不好，这两天肚脐眼没保护好，就觉得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早晨肚子他就不是很精神啊。这个来看华仔他说，龙口休假当中骑着小三轮买着早饭，大风终于停了，蓝蓝的天，美好的一天。龙口是个好地方，我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去过2次。当济南热得跟烤炉一样的时候，龙口那个风简直是带来了当时夏天非常想念的微微凉意啊！当时觉得哇，好地方还好干净啊。说到干净，耀德幸福也说，你看今天淄博的天真好看，就是艳阳就在眼前，准备从地平线一跃而出了，但是蓝天点缀白云，照亮了他的上班之路。这个今天来的最早的应该是我们的侯总啊，这位朋友，我得再往前拍啊，我们的万事顺意在5点51的时候来的，发来一串照片，他说早，今天教师节，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这些花献给老师们。这个花是加了引号，然后呢点开大图一看，哇，真的是手搓的花，就是用石榴和树叶和各种水果拼成的各种形状的花。哇，我觉得这种小创意真的蛮好的哈。比方说拍出这个小脚丫，就像是这个同学们每天迈着步伐迈进校园一样的那种小脚丫，用石榴和橘子拼成的，还有用石榴拼成的一朵朵鲜花，然后点缀上绿色的菜叶。哇，这个真的创意满满啊，创意满满。这个新同学说，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笑看风云淡6点47的时候说，早上好，周四打卡了，早晨18度的气温真的是有点凉了，天凉好个秋啊。 这个夏日微风是在6:49的时候说今天教师节，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小龙是在6:49的时候说早上好，发来照片，天气也感觉今天又是一个明媚的天气，秋高气爽的感觉。笑脸同学发来一个笑脸，看来今儿的心情还是蛮不错的。那么还有小康，还有我们的坚毅，他说你不如说秋老虎已经奄奄一息了，也可以更加生动形象了一些。小康说礼拜二直播吃胶州王各庄大馍馍哈，李宁，看他是不是给我带了。

天才人 L 同学发来照片，路上的情况虽然说微微的有点堵车，但是天气感觉还是蛮明媚的。于硕他说，早上好，终于等来了你大展宏图的时候了，展示拳脚的时候了。嗨，并不想展示拳脚啊，这个李宁工作了十几年啊，这个前几年一般都是自己啊，然后后几年发现有搭档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曹志文说早上好，这个香港风云段说汇报一下啊，今儿教师节，一家这个一早呢在家人群里啊就给退休老爷子发了个红包，祝老爷子心情好，退休生活愉快。哎，真好，这个看来自己家的这个老爸应该是这个老师啊。今天我想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和老师有关的，当然我们每天这个拍蓝天的这个打卡呢依然是随时欢迎各位的哈，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这个发来你的蓝天白云打卡了和每天的天气情况打卡，这个是每天都有的哈，每天都有，随时发就行，雨天也可以发，阴天也可以发，冬天的雪天也欢迎你发啊，都可以有的，每天都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也是和教师节有关的，你还记得你的哪位老师他教会了你什么让你至今能够一一记得啊？你还记得你的哪位老师他教会了你什么让今天的你依然铭记在心啊？也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平台，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这个互动话题和拍照以及问好的打卡签到了。曹志文说早安，各位早上好了啊，是刚刚来的朋友啊，还有谁啊，还有 LL 发来了路上的蓝天白云，哇，这样瓦蓝的天再配上今天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就觉得老师们是不是也特别想冲出教室和同学们去拥抱大自然呢？

0: 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评。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平台上赵涛来看一看博山的红叶誓言，李宁来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哇，天哪，还是蛮美的啊！笑看风云蛋发来了路上的情况，路上的通勤情况还是蛮良好的，路上没有车，但是无独娃娃就不一样了，堵车，堵车，堵车使我快乐。这坐标的应该是烟台，往左拐75公里就到龙口了啊。不过今天他所在这个烟台这片天呢，它有点多云的情况啊，云彩有点厚呢。菲菲也是走在路上的，那么显示的是平度是在7:12排给我们的，还是非常的通畅。M 同学坐标博兴发来了今天艳阳高照，阳光是透过前挡风玻璃已经打到你脸上了，这个时候你耀眼吗？前面的路能看清吗？能看清啊。再来看一下徐老师，他说早上好，今儿是你的天下了，李宁。我说今儿是我的天下，也是你们的天下，当然也是张杰唱出的天下。 L 同学发来的照片，阳光非常棒，应该是坐标济南，因为我看到了纬一两个字，感觉像是纬一路啊。他还说到，他说我高三班主任说我那个高中毕业

7:26，康说：“你瞧，李宁，我的上班路怎么样？你的上班路，貌似现在已经不怎么样，因为有点堵车的感觉，而且多云哈，朋友注意多云，别忘了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日教师节，你还记得哪位老师，他教会了你什么，让你至今记忆犹新呢？”我们。

0: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毁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7: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存储、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7:3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来看一下平台上小米饭发来的照片，这是刚刚拍来的，用小米13啊 Ultra 拍来的。蓝天非常蓝，云彩特别厚，但是阳光也相当之明媚啊。H 同学说，今天烟台的天是好看的天蓝色。点开照片一看，哇、哦，真的。远处的天是那种淡淡的天蓝色，而且那种天蓝色就感觉很清透的感觉，它马上就要冲破这片重云去拥抱蓝天了啊。这个东旭诗安说，早了各位，也是发来所在城市天气，应该说今儿他所在的地方也是有点多云的情况，坐标应该是潍坊。再来看两条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今儿是教师节，你还记得你的哪位老师他教会了你什么让你至今记忆犹新吗？来看喂大眼怪、哦这条互动让我收获最多的是他的年龄，因为他这个年龄和他这个名字我觉得完全不符啊。他说这个圆的切线垂直于经过切电，不是，我重新读啊，对不起，我都忘了啊。圆的切线垂直于经过切点的半径，这个我完全没有印象。他说这句话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数学定理，当时老师提问，哇，那背得滚瓜烂熟啊，但是站起来就忘了，所以被罚站了一节课，然后我现在依稀记得，一直记到现在，我今年46了。但你这个名字完全没有46岁的感觉，喂大眼怪，就感觉你是26岁一样啊。这个微微他说，在迷茫的高考之前，满是青春气息的政治老师感染了我，没想到近30年过去了，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哇，说话的侧颜和神态竟然让我有点恍惚了，真的是梦回课堂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在两极奔跑，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老师依然在我们背后默默助力着，他和我们说的那些话，教给我们的那些道理，在每一个彷徨的十字路口都会给予我们一些相应的指引。小田说，每年教师节都会给高中班主任发信息，我老班是地理老师，学的全还给他了。放心，他也没想你全留着，老师有数，毕竟老师原来也是学生。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3: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2: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3: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2: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3: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7: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
9: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我的心又被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10: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7:47，这里也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一听我这个阴阳怪调的感觉，我就说，各位收音机前喜欢和田玉的朋友注意了。啊，喜欢和田玉的朋友注意了，这一次我们的主持人大好同学将会受到了我们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要去到新疆和田于田县，给各位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 他本人现在已经出发去新疆的路上了，因为他又去到新疆和田于田县，所以说可能在路上要走一天，整整走一天，我昨天听他说。然后呢，这次我们有几项专属的福利是送给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的，当然也是送给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听友的。现在你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平台，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玉石啊，回复玉石，你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群当中，添加福利官，然后现在你只需要付1块钱的定金，等到我们开始溯源之后，如果你有喜欢的东西，注意它可以直接膨胀200倍，等于说1块钱顶200来花。哪怕是这次在溯源过程当中你没有发现心仪东西也没有关系，1块钱我们也原路返回，1块钱也不挣你的。那么大好呢这次也是去到了新疆的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去和各位做一个核心腹地的溯源直播。因为这次我们说到的是官方协会的邀请，所以说有几点是能够保证的。一，保证是正品。第二，保证品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和田玉它是在昆仑山当中，然后呢海拔是很高的，每年它的这个开采是有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并不是说随时都能去的，而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而且这次也是因为受到了官方的邀请，所以说我们从去皮取料精雕成品，全程实景呈现，让各位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块美玉的诞生。也正是因为这次我们受到的是官方的邀请，所以说质感是顶级的，是无可替代的，而且都是一手货源加优先挑货权，各位先挑，这是我们这次做直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当然本次矿区直采的每一块玉都是经过了新疆国检权威的认证证书，专属标志，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大家伙可不要小看这行字，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了几十年深耕溯源规范产区标准才换来的权威认证啊！如果各位想感兴趣的话，那么依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玉石，就能够进入到专属的群聊当中，添加福利官了。我们都说玉独属于中国，玉独属于中国美。

片点上小杰他说呀，刚刚听到了两集，他说上学的时候老师还给我们全班同学唱过这首歌呢。哦，今儿教师节，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他有一个特别治人的小诀窍，就是喜欢掐人，掐人的部位他还很独特哈哈。但是我说其实老师不管想尽任何招数，你说目的都是一样的，还不是想让我们都多考两分。所以啊，你瞧老师有时候也是特别不容易的。魏大眼怪他说，哎呀李宁啊，其实这个名字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看着我叫我魏大眼怪，那是因为我的眼睛真的很大，然后我就把这个微信改成了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现在。今年我儿子已经18了，当然感谢你的夸奖，我很高兴，你高兴我也很高兴。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这里延迟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有一种想法，就是面对如此蓝天白云的时候，我总想，各位上班路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一首歌能够让你轻轻地跟着它哼，用手轻轻地拍着方向盘，那应该是特别舒服惬意的一件事吧。然后我就想到了他们，他们的歌能够引起你内心的共鸣和合唱，他们的名字叫做 Beyond， 真的爱你，继续听歌。